走进七月，夏已深，花正繁，绿树浓荫夏日长，万物肆意生长。愿七月的风捎来好消息，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远方。走进七月，温暖你的周末生活。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是主持人雪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为了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呢，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进行部署。通知指出，各地各校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切实织密暑期学生的安全防护网。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切实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在学校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提升学生的安全素养。要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同时引导家长合理安排孩子暑期生活，充分保证学生的休息时间。要加强对特殊群体学生的关心关爱，充分地利用社会资源和公共设施，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在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家长学生自愿参加原则的基础上，规范做好暑期托管工作。通知要求呢，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格作业考试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全面落实招生入学政策，要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强化汛期应急防范，严格落实校园封闭管理，要推动有关部门落实水域管理责任，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加大动态巡查管控，严防学生溺水事件的发生。要扎实开展校园餐、校服突出问题的排查和整改，巩固三项整治成果，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的负担，保障教师的合法休息权益。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暑运期间呢，探亲旅游等出行。

0: 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者是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了中转换乘之外呢，同车接续车内的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呢，12306已经开通了车内换座的功能。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来购买车票，乘车的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够继续行程。另外呢，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够提高购票的成功率。旅客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的成功率就越高。最后啊，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的12306官方渠道来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呢，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的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以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从7月1日起开始拉开大幕了。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那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学生购票。今年的6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的纳入规章。具体的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的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质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呢，优惠席大幅的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席别呢，统一的享受学生的票价。第三就是5天之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的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呢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就是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呢，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当年的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的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是车站完成资质

0: 限核之后，本学年的学生优惠乘车次数啊，由原来的四次提升至六次。注意啊，六次优惠票呢，需要在今年的9月30日前全部的用完。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暑期来临，孩子上网成了许多家长的挂心事。网络呢，成为未成年人学习、娱乐、社交的重要空间。有关部门不断地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但与此同时，个别新问题出现，隐蔽性、迷惑性、危害性更强，成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痛点。首先就是擦边带货。如今呢，一些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带货内容正在悄然的变味儿，成人化的打扮、低俗化的摆拍是其中的一个特点。部分账号呢，冠以童模拍摄、泳衣测评等关键词来引流带货，还有的账号呢，推广彩妆、美瞳、保健品等不适龄的商品，让未成年人化妆出镜。六月，小红书的平台就表示说，东某某、袁某某等账号推广儿童泳衣、内衣等商品的时候，发布的还有过度暴露儿童身体、以低俗化姿势拍摄未成年人等内容，涉事账号视情节予以限流、禁言或者是封禁。涉未成年人的微短剧是另一个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领域。今年一月，微短剧逼锦鲤替嫁活阎王，相府气运全断了上线。这部剧呢，选用11岁的女童来饰演女主角，包含不雅的画面，充斥着养成系等成人化的隐喻。很快呢，这部剧被全网下架了。这类儿童演成人系的微短剧并非个例，古装微短剧偷工开场及残忍的凶杀场面，几名演员仅11、12岁。那其中啊，还有一部短剧，5岁的小演员开口就是这只股票1小时之内会涨停。那这一类的微短剧损害的不仅仅是参演儿童的身体健康，有专家认为说，这类的微短剧依靠着密集的剧情反转抓住注意力，加上算法推荐，本身就容易上头。那如果主角呢是未成年人，孩子们看了之后代入感更强，更容易沉迷，有些呢还会造成价值观的扭曲。这类内容呢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当中严禁渲染未成年人成人化情感的规定，也违背了广电总局关于儿童不得出演成人化剧情的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呢，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烈日下，某医院门外，一个孩子跪在地上，赤脚沾满泥水，面前呢写着急性白血病，求您扫码。此前啊，一条名为未成年人生病跪在医院门口乞讨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关部门介入后发现，这是某账号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意图呢借此来诱骗用户互动、吸粉引流。还有的账号啊，企图以新技术来规避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一则主人公是未成年人的热舞短视频引发了关注，但是仔细的看，发现角落里有一行透明的小字 AI 生成，并无未成年人出镜。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新技术手段确实呢，使部分涉未成年人违规行为呈现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和隐蔽性，对此呢，平台也会加大打击力度。除了上述问题，近年来新出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还有借卡牌、故事、动漫等未成年人喜欢的新载体，炮制网络黑化的烂梗、虚构、放大血腥的暴力情节、包装美化不良的亚文化、鼓吹不良价值观、恶意发布导向不良的未成年人短视频出镜内容、摆拍整蛊儿童、姐弟互殴等虚假的剧情。与高额的收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违法成本偏低。那么目前呢，对这类违规内容的处置多以平台下架内容、限流封号为主，即便是被监管部门查处，罚款的金额呢，远远的低于获利。某平台的负责人表示说，个别家长抱着孩子出名要早的想法，主动的配合机构打造网红儿童，甚至呢让孩子拍摄擦边内容，出演不良的微短剧。2025年，这个平台暑期治理当中就查处了多起家长带着孩子拍摄低俗剧本牟利的行为。近年来呢，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多次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开展整治。面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考题，各方面都在持续的探索破解之道。制度建设是治理的根本遵循。2024年的1月1日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行政法规，为治理工作划定了基本框架，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而针对有关处罚规则不够细化的问题，国家网信办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首次将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细化为具体清单，明确了诱导非理性消费、宣扬不良婚恋观、成人化低俗暗示等具体的情形，让平台审核、执法监管有了更清晰的操作标准。同时呢，作为内容分发的关键环节，平台的治理力度直接决定了保护成效。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平台从事后整改转向事前预防，主动升级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比如说抖音在2025年暑期开展专项治理，累计清理涉未成年人违规视频43万条，处置账号1.6万个，其中呢，针对利用未成年人不当的牟利行为清理视频10.7万条，处置违规直播间3860个，对10000多个账号采取限制变现、禁播、封禁等处罚。小红书呢，建立了未成年人内容的专项审核池，对涉儿童穿搭、内衣、泳衣等内容提高核审的等级，重点打击过度的成人化、低俗化的营销。根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手段不能只靠着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必须打破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构建政府、平台、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闭环。同时呢，要理清 MCN 机构、商家、平台等各主体的责任边界，避免互相推诿。针对第三方内容服务商，要建立备案制度与黑名单机制，从源头管控不良内容的生产。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

0: 败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6: 中国的饮食文化呢，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不仅包括了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还涉及餐桌礼仪、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早在几千年之前呢，就已经形成，并且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要的简单行为，还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夏季七月是品尝时令美食的最佳时节，自古以来顺应时节的饮食文化在各地逐渐的形成，并融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回溯古代，就有《齐民要术》记载着古人顺应时节种植蔬菜的智慧。顺天时，凉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这短短的几句便道出了农耕文化的精髓。而古诗当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更是生动地描绘了七月田园间的美丽景致与收获的喜悦。苦瓜这一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蔬菜，自明代随着郑和船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便在广东、广西、福建等湿热地区落地生根。七月天气炎热如火，而此时正是苦瓜的应季时节。苦瓜富含营养，而且具有清热解暑功效。菜市场上绿油油的苦瓜堆成小山，营养丰富，而人们的夏日餐桌带来别样的风味。在广东，人们称之为凉瓜，而在四川呢，则被称之为赖葡萄。其名字虽土，但却形象生动，表皮上的疙瘩如同癞蛤蟆，但是切开之后却翡翠般的诱人，嫩的仿佛能够掐出水来。尽管味道苦涩，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却赞其清则敌热，夏日食用效果呢胜过凉茶。为了减少苦味，可以用盐来腌制，再以雪碧来浸泡，但是其苦味呢也是受欢迎的特质。广东人钟爱用其煲汤，比如说苦瓜黄豆排骨汤，既解暑又滋补。而湖南人呢则偏爱薄片炒肉，大火煸炒之后苦味散尽，只剩下绵长的回甘。在七月的酷暑当中，红薯叶在田间地头展现出了其水灵的一面，轻轻的一掐，枝叶四溢。那红薯叶呢，是以嫩烧最为美味的。这种蔬菜啊，起源于南美洲，直至明朝的万历年间，才随着陈振龙的船队漂洋过海抵达福建。如今呢，它在河南、四川、湖北的菜田当中生长得旺盛。在老一辈的人口中，它被称作少尖子。而在武汉，人们呢选取最嫩的藤尖，戏称之为土地里长出的翡翠。那么

过焯水的马齿苋，切断之后呢，加入蒜泥、香油、酸溜溜的汁水，裹着脆嫩的茎叶，口感呢比生菜更加的醇厚，被称作餐桌上的绿色美味。广东人呢善于烹饪，蒜蓉爆香之后，铁锅翻炒，碧绿的叶片裹上油光，脆嫩当中带着清甜。红薯叶啊，不仅口感鲜美，更是被誉为护国菜。在七月热烈的季节当中，南瓜呢以其独特的魅力闪亮登场，在山东寿光、河北的衡水等地，沙质土壤孕育着南瓜味道最为地道，成了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无论是涮火锅还是煮粥，都别有一番风味。在川渝地区呢，南瓜被称作金瓜，与腊排骨一同的炖煮，汤汁甘甜。而在江浙一带，则喜欢将其制成南瓜饼，外酥里糯，裹上芝麻，更添香气。但是呢，最令人惊艳的吃法莫过于清蒸，将南瓜呢对半切开，去瓤之后撒上枸杞蒸制，成为多道菜的上乘食材。金黄的瓜肉轻轻的一压即化。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马齿苋，马齿苋呢在中国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都能看到其红梗绿叶的身影，宛若一片翡翠铺就的地毯。那马齿苋啊，在七月呢是最佳的尝味季节，河南人称之为蚂蚱菜，凉拌其嫩烧是夏季餐桌上的美味。经过焯水的马齿苋切断之后，加入蒜泥、香油、酸溜溜的汁水，裹着脆嫩的茎叶，口感呢比生菜更加的醇厚。而福建人呢则喜欢将它与干贝共煮汤品，其鲜美的滋味简直呢是令人陶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马齿苋开出了黄花，其酸味呢便会过重，会影响口感。西红柿呢是源自于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佳果，直至明朝的万历年间才漂洋过海的来到中国，被老祖宗亲切的称为洋柿子或者是番柿。西红柿作为营养价值高的水果，在河北的张家口、山东寿光等北方地区露天种植的西红柿啊，正是季节，沙瓤多汁。那西红柿呢，可谓是励志的典范。如今啊，西红柿已经成为厨房必备，其维生素 C 的含量超过了苹果，番茄素呢，更是抗氧化的佼佼者。新疆的西红柿因日照的充足而甜如蜜糖。那么云南元谋的冬番茄呢，虽然是反季节，但是七月的果实啊却格外的水灵。西红柿炒鸡蛋无疑是全国范围内的经典之作，鸡蛋需要煎至蓬松，西红柿要炒至出沙，然后呢撒上葱花，那汤汁泡饭足以让人连吃三碗。此外呢，东北人还喜欢用西红柿炖牛肉，酸甜的味道既解腻又增香。夏季菜肴当中，黄瓜呢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源自于西域的蔬菜在历史长河当中有着不平凡的变迁。黄瓜呢以其清脆和多汁的特点，那么成为夏季必食的果蔬。七月初顶花带刺的黄瓜纷纷地涌向市场，每一根黄瓜都经过大自然的精心雕琢，清脆的声响伴随着汁水的飞溅。在河北的馆陶，黄瓜的品种呢更是繁多，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青瓜，赞其呢瓜皮薄如蝉翼，能够透光，瓜瓤呢则甜如寒蜜，令人陶醉。凉拌的时候加入两瓣蒜，几滴香油，轻轻的一搅，连盘底的汁水都能拌下半碗饭。黄瓜的百搭特性呢更是让人赞叹不已，无论是切丝配木耳的爽口搭配，还是拍一块这个猪头肉来凉拌，这种解腻的组合，甚至啊是煮汤的时候扔几片黄瓜

能够轻松的驱走暑气，带来清凉一下。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在七月还有一个必吃的应季蔬菜，那就是茄子。茄子的历史呢，可以追溯至印度。自西汉时期通过蜀道传入四川之后，其在山东、河南等地逐渐的崭露头角。茄子在七月呢是最为鲜嫩的，其多汁的特点也使得其与多种食材搭配成为经典。那紫黑的皮包裹着绵软的心，充分吸收汤汁之后，比肉还要香浓。老话说，六月茄子赛过鸡，此刻的茄子呢是最为鲜嫩多汁，轻轻一咬，汁水四溢。那么在川渝地区啊，那么它的这个鱼香茄子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酸甜辣鲜交织在一起，筷子一夹即断，入口即化。我们再来说一说空心菜。那么空心菜啊，这一茎秆当中是空的水灵灵的蔬菜，以其鲜嫩和生命力顽强而著称。它在四川啊被称作是无缝钢管，而在潮汕地区呢则被老辈人亲切的称作硬菜。那么空心菜它的生命力顽强，传说当中啊，一位卖空心菜的老妇曾以菜无心可活为由断送了忠臣的性命。然而呢，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空心菜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慰藉。那么凉拌空心菜梗的清爽口感能够让人不知不觉的吃下三碗饭，蒜蓉爆炒呢也是最佳的选择，火候要足，油温要高，这样炒出来的空心菜才够鲜脆，带着浓郁的蒜香。那么在七月的热烈季节里，丝瓜呢是以其水灵的特质成为夏季汤品中的上佳选择。陆地丝瓜的嫩果带着顶花和嫩刺，仿佛能够掐出水来。在广东的阿婆当中，他们称作是圣瓜，寓意着吉祥如意。煮汤的时候，他们总会念叨着说，圣瓜滚汤胜过吃参汤。广东人做丝瓜呢也是堪称一绝的。这丝瓜啊，它是自带香甜，无论是炒蛋还是炖汤都是鲜美的，让人无话可说。七月的菜场，水灵灵的冬瓜也成了不可或缺的主角。冬瓜呢是广东地区夏季汤品的核心，这种蔬菜呢起源于中国的南方，尤其在广东清远等地种植冬瓜的品质呢也是上乘的。在广东地区，冬瓜呢被视作是夏日里的重要食材，常将整颗冬瓜呢雕刻成中状、内腮、瑶柱、排骨等食材，炖煮之后它的清甜的汤汁让人会感到一种透心的凉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当天气开始热起来，凉面呢也该上桌了。有吃面条的地方，就有凉面吃。凉面全国的做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将煮熟的面条用凉水过一下，拌上不同的配料。凉面的面虽然很重要，但是各地争奇斗艳的却是当地的口味。下面这些特色的凉面，你喜欢哪一口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北京的炸酱面、麻酱凉面。炸酱面呢是老北京人最喜欢的面食之一。炸酱面讲究配料，炸酱加面，再配上青豆、绿豆芽、芹菜段、黄瓜丝、心里美萝卜丝，还有葱碎等蔬菜作为菜码。夏天呢吃炸酱面讲究过水，煮好的面要在凉白开中过一下，暑天来一碗既便利又开胃。老北京炸酱面味道正不正，精髓都在炸酱上。炸酱用的猪肉选肥瘦分明的五花肉，肥肉呢先煸油再炒瘦肉，如此一来肥的不腻，瘦的不柴。炸酱里的酱要用到三种，也就是黄豆酱、干黄酱还有甜面酱，它们的比例呢是2:1:1。肉酱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炸了，要注意全程要小火慢炸。北京夏日的消暑圣品呢还要有这个麻酱凉面。麻酱加水加盐慢慢的泄开，配上过水面。手擀面呢煮好之后要过几遍凉水，直到凉的透透的，然后呢再捞到碗里，这就是老北京俗称的过水面。再配上黄瓜丝，加上个人口味的蒜泥、醋、花椒油。那麻酱啊不但口感香醇，还富含有蛋白质、钙、铁、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E。 和麻酱的过程呢我们常称作是卸，是从玻璃瓶当中取出麻酱，然后呢放入小碗，一边兑入凉白开水，一边慢慢的搅拌，直到麻酱的质感变得像融化的巧克力一般，而且呢上面飘起一层油花。那如果这个时候火候够了就可以了。卸麻酱呢想要又快又匀，最好呢是向不同的方向来搅动，更容易将芝麻酱打散。那么在天津啊素有吃捞面的传统，逢年过节娶媳妇儿、嫁闺女、生孩子、搬家，都会来一碗捞面来祈求一切顺利。在大场面讲究吃四碟捞面。四碟呢是清炒虾仁儿、糖醋面筋、韭菜香干和摊黄菜，也就是茶鸡蛋，四个配菜，再搭配上时鲜蔬菜、胡萝卜、菠菜、黄瓜、黄豆等菜码。铁打的捞面，流水的卤。那么天津人吃捞面啊，关键还是在卤子上。日常吃捞面，煮点面条，切点菜码，想吃什么卤就吃什么卤。三鲜卤、西红柿鸡蛋卤、面筋卤，还有蟹肉卤。而在夏天，属于天津的传统风味，就是一碗果子卤麻酱面。果子呢就是油条，切成小块，再炸碗花椒油，卸一点芝麻酱，再来两块酱豆腐调和成汁儿，再倒入过了水的面条当中，撒上一点黄瓜丝儿来拌匀。在山东的临清啊，大家喜欢吃石香面。石香面呢是山东聊城临清的名吃，原名呢是石锦面。它的口味呢是鲜、咸、香、辣、酸，煮出的面条过一下凉水，

吃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不同的菜码调料，四种丝儿，四样丁，还有两种卤子，八种调料。十香面没有固定的菜码，卤和咸菜这些呢四季都有，是定下来了。青菜呢都是用时令菜。十香面有别于其他的面，它讲究以菜为主，所以呢放进碗中的面条不可太满，盛满三分之一铺满碗底就可以了。在东北，延吉冷面、鸡西大冷面是非常出名的。一般只要提起冷面，人们呢通常会想起朝鲜冷面。冷面呢是朝鲜族传统的食品，以延吉的冷面最为著名，讲究的是汤清面凉，酸甜口。制作冷面的面条呢需要用荞麦面才够正宗。延吉人吃荞麦面呢是用现压的冷面，冷面汤上常常飘着一层冰碴子，配上泡菜、辣白菜、牛肉、黄瓜丝、煮鸡蛋、香菜，还有东北特有的苹果梨等，口感呢是清凉爽滑劲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黑龙江鸡西的冷面面条呢是玉米面压制的，其特别之处在于冷面里的辣菜，常见的有山桔梗，还有海蜇丝、干豆腐和牛板筋。那么在延吉呢还有一种豆浆面，也是夏天的去暑利器，汤底呢是一碗豆浆，和延吉冷面一样冰到牙颤。那么面条呢是用玉米面，配菜呢则是一把脆脆的黄瓜丝。此外呢在吉林的吉安还有榆树皮冷面，是把磨碎的榆树皮呢掺进去来和面的。在四川呢，这个鸡丝凉面、还有营山凉面、广元凉面是深受大家欢迎的。四川凉面辣得过瘾，鸡丝凉面呢是四川的传统小吃，面条是基础，那么佐料是灵魂。正经的四川凉面用的都是碱水棍棍面，面条在水里滚了再捞出，要趁热加香油翻拌来抖散开，抖得根根油亮金黄。此外呢还一定要有拿风扇来吹干，吹去表面的水分，吸进了油香，面条呢会更有劲道。再配上手撕鸡丝、黄瓜丝、胡萝卜丝、花生碎和香菜等，最后浇上有香油、辣椒、花椒、蒜、生抽、糖、醋、蒜泥等调成的料汁，麻辣鲜香。四川营山县的营山凉面，它的重点是红油，煮熟的面条过凉水，再浇上红油蒜水，当地人呢将辣椒用热油呛熟之后滤净，剩下的呢红油与蒜水还有保宁醋、大头菜、豆芽等一起拌匀。在营山当地不只是夏天吃凉面，过年呢也会吃凉面。广元凉面它的制面原料呢是大米，和陕西的凉皮很像，将磨好的米浆上锅蒸制成皮，出锅之后啊先刷一层熟制的菜籽油，再折叠，大刀切成宽条，调料呢是酱油、醋、辣椒油和蒜水。重庆的万州凉面呢，它的特色是在于冲，一碗凉面拌上数十道的调料，重点呢是加芥末，酸甜麻辣冲。芥末呢是用新鲜的黄色芥末籽捣成粉末状，再用开水来温润，快速的搅拌，冲味十足。那么上海的凉面啊，它与东北的冷面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将面条隔水蒸至五六分熟，再到沸水里滚一滚，用电风扇把面吹凉，拌一点油免得粘连，花生酱卸好之后浇在面上，最后呢用浇头点睛，浇头有三丝腊肉、素鸡、大排还有鳝丝、面筋、鲍鱼等几十种组合。有人说上海的冷面呢要经过电风扇吹才算是正宗。在苏州啊有一种面叫做风扇凉面，六月

六吃凉面。那么在苏州呢，夏天少不了一碗风扇凉面。那这种面条呢，是以风扇吹凉而得名的。苏州凉面的特点呢，在调料和浇头上，面上浇上糟油或者是虾子酱油，有些店呢还会浇上焖肉的原汤，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雪菜、小葱、茭白、鳝丝、大排等等。陕西的面食种类很多，蓝田荞面河洛为陕西著名的小吃，冬天热吃，夏天凉吃。面条入锅之后烧煮即捞，出锅后先过凉水，加入精盐、香醋、芥末、蒜汁、芝麻酱和红油辣子。甘肃的兰州凉面是非常传统的面食，凉面呢和兰州拉面一样，经过和面、醒面、拉面，热面出汤之后啊，在面案上摊开盛到盘子里，加上卤汁、肉蛋以及油泼辣子、大蒜、精盐、红豆腐汤汁来拌匀，使面条金黄发亮，色香俱佳，多彩而诱人，趁热下肚，这就是所谓的热凉面。其他的地方呢还有特色的凉面，比如说新疆凉面、广东鸡蛋凉面、湖北的炸酱凉面、河南中原凉面，还有山西的柳叶凉面等等。凉面呢自己在家就能做，你家的凉面是麻辣口味还是酸甜口味呢？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演绎，
1: 好好生活，
0: 天天快乐。
2: 话说有这么个大富翁啊，他有一天呢要在别墅举办一场音乐会，他家里的朋友和熟人都到齐了之后呢，这女主人特别邀请了一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唱一首抒情歌曲。这男高音歌唱家很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3: 尊敬的太太，我非常愿意为大家歌唱，不过我觉得现在时间太晚了，我担心我这么一唱吧会影响你们周围邻居的休息。
2: 听到了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这番话，这女主人非常激动地对歌唱家说道：
4: 你放心唱吧，歌唱家先生，我的那个邻居他们是活该，谁让昨天晚上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叫了一整宿，弄得我们全家人根本没法睡觉。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棒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怎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棒秤。

0: 形状的呀？
1: 小玲玲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2: 是圆的，老师。”
0: 哦，那小玲玲，你怎么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1: 听了这话之后啊，小玲玲突然愣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2: 那就方的呗，我可不想因为这事让您找我家长。”
1: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警察当场抓住了一个正在偷东西的小偷，他就质问这个小偷：“
3: 你为什么偏要到这家商店里来偷东西呢？”
4: 警察先生，因为这家商店离我们家很近，现在社会治安非常乱，我可不敢偷东西的时候离家太远，那样是太危险。

0: 小汤姆问爸爸一个问题，
1: 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爸爸没法跟他解释清楚，于是呢就编了个故事。
2: 你是被一只老鹰掉到这儿来的。
1: 那爸爸您是从哪儿来的呢？
2: 爸爸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掉到这儿来的。
1: 那我爷爷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2: 你爷爷肯定也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来的。
0: 可是没过几天啊，这当爸看到了儿子最近的一个作文里这样写道，
1: 我们家祖先有可能是只鸟。

0: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1: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三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0: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哦，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小丽五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1: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2: 妈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呀。”“
1: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2: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1: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0: 话说这天啊，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室内的街景，走着走着，他们就看见街边的橱窗里啊，贴着最近评出的十大杰出总裁的彩照。老师想借此教育他的学生们，于是就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往右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2: 他们都

0: 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漆黑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一个抢劫犯给拦住了。这抢劫犯要这男的把身上的钱全都交出来。这个男的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1: 老兄，我不是不给你钱，只不过是你晚来了一步。我今天确实刚发了薪水，可是我太太比你下手快多了。
2: 话说在美国留学的小李啊，在一家华侨学校里教中文，学生当中呢有不少啊正带着这个牙齿矫形器的。这一天啊，小李就试着启发学生们回答什么叫做反哺。哎，他就举了个例子。
3: 现在我们的父母亲花了很多钱替我们矫正牙齿，将来有一天父母亲老了，你们就要花钱替他们镶假牙，我们管这种

0: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
0: 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会，
1: 精彩演绎，
2: 好好生活，
1: 天天快乐。
3: 话说有这么个大富翁啊，他有一天呢要在别墅举办一场音乐会，他家里的朋友和熟人啊都到齐了之后呢，这女主人特别邀请了一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唱一首抒情歌曲。这男高音歌唱家很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4: 尊敬的太太，我非常愿意为大家歌唱，不过我觉得现在时间太晚了，我担心我这么一唱吧，会影响你们周围邻居的休息。
3: 听到了这位男高音歌唱家的这番话，这女主人非常激动地对歌唱家说道：
5: 您放心唱吧，歌唱家先生，我的那个邻居他们是活该，谁让昨天晚上他们家的狗在我们家窗户底下叫了一整宿，弄得我们全家人根本没法睡觉。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棒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这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棒秤上的

0: 上课的时候，老师突然把小琳琳叫起来了，问了小琳琳一个特深的问题。
1: 小琳琳，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呀？
0: 小琳琳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2: 是圆的，老师。”
1: 哦，那小琳琳，你怎么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0: 听了这话之后啊，小琳琳突然愣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2: 那就方的呗，我可不想因为这事让您找我家长。”

0: 话说有这么一天，警察当场抓住了一个正在偷东西的小偷，他就质问这个小偷：
1: 你为什么偏要到这家商店里来偷东西呢？
2: 警察先生，因为这家商店离我们家很近，现在社会治安非常乱，我可不敢偷东西的时候离家太远，那样太危险。

0: 小汤姆问爸爸一个问题，
1: 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爸爸没法跟他解释清楚，于是呢就编了个故事。
2: 你是被一只老鹰掉到这儿来的。
1: 那爸爸您是从哪儿来的呢？
2: 爸爸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掉到这儿来的。
1: 那我爷爷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2: 你爷爷肯定也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掉来的。
0: 可是没过几天啊，这当爸看到了儿子最近的一个作文里这样写道，
1: 我们家祖先有可能是只鸟。

0: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1: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三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0: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哦，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小丽五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1: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2: 妈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啊。”“
1: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2: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1: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呢？

0: 话说这天啊，老师带着学生们参观室内的街景，走着走着，他们就看见街边的橱窗里啊，贴着最近评出的十大杰出总裁的彩照。老师想借此教育他的学生们，于是就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往右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2: 他们都是秃子。”

0: 有一天晚上，一个男的在漆黑的一条小巷子里被一个抢劫犯给拦住了。这抢劫犯要这男的把身上的钱全都交出来。这个男的哆哆嗦嗦的回答道：“
1: 老师，我不是不给你钱，只不过是你晚来了一步。我今天确实刚发了薪水，可是我太太比你下手快多了。”
2: 话说，在美国留学的小李啊，

0: 在一家华侨学校里教中文。学生当中呢，有不少啊正带着这个牙齿矫形器的。这一天啊，小李就试着启发学生们回答什么叫做反哺。哎，他就举了个例子。
1: 现在我们的父母亲花了很多钱替我们矫正牙齿，将来有一天父母亲老了，你们就要花钱替他们镶假牙，我们管这种情况应该叫什么呢？
0: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2: 以牙还牙。

0: 这天啊，在新兵训练营里，教官开始向士兵示范如何徒手搏斗，最后从敌人手里夺过了枪来打死敌人。然后呢，他就向一个新兵提问：“
1: 新兵约克，刚才我已经向你们示范过了，如何在碰到敌人的时候徒手夺过他的枪打死他。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在巡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空手没有拿枪的敌人，你该怎么办呢？”
0: 约克答道：“报告教官先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把我身上带的枪扔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那个敌人就不可能抢了我的枪再杀我了。”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

0: 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5: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希望呢我们可以用老歌过往的这些经典旋律温暖你的心。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跟你分享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今天一起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 David Rose Blowing in the Wind。

0: Blow in the Wind 这首歌，它的作者是 Bob Dylan。 Bob Dylan 是民歌啊，民谣一代宗师，而这首歌呢也被认为是美国民谣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当然了，尽管 Bob Dylan 的创作内涵受到了肯定，但是他的歌喉呢实在不是太讨喜，因此他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借由其他艺人的歌声才成名的。比方说这首 Blow in the Wind， 当年呢是 Peter Paul and Mary 这样一个三重唱的组合把他给唱红了。而我最早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在电影《阿甘正传》里面。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很喜欢蔡幸娟，最开始听到她的歌是《星星知我心》，后来呢听了《东方女孩》啊之类的，特别喜欢她甜美的声音。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播一首《水中花》。说到水中花，其实呢它一开始是校长谭咏麟的代表作品啊，而在应该是在91年的春晚上还获邀到春晚上来唱这首歌。当然了，当年呢因为要穿着这个西装笔挺的在舞台中央唱这首歌，谭咏麟表示还有点不适应，而且这首歌呢到春晚上之后呢就被翻唱成了国语版本。我个人觉得国语版本的词写的还是不错的。听到蔡幸娟的翻唱《水中花》。

Happy 两间呢是香港 MTR 地铁机场快线的广告片，而且呢黎明也用这首歌登上了2000年的央视春晚的舞台。其实黎明的这首歌当年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火的，虽然当年四大天王里都说他的唱功是最差的，虽然他的确唱得不太好，可是呢他有几首歌当年还是蛮火的，比如说那首 Happy 2000，回顾一下往昔的岁月。那么我们一起来回顾黎天王当年的这一首代表作品。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去年惊闻欢欢自杀的消息很震惊，那可是当年我很喜欢的一支少女组合。对，忧欢派对呢，实际上他们是小虎队的师姐，由悠悠和欢欢来组成的，可以说是少女偶像团体的元老级的人物了。当年呢，他们用自然清新的风格代表了80年代末期偶像歌手的中坚力量。实际上小虎队出道走红还是通过忧欢派对他们的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新年快乐才使大家受到关注的。也很可惜的就是欢欢在去年的时候在家里面据说是烧炭自杀吧，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觉得生无可恋。那么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忧欢派对当年的作品《和你走在阳光下》，希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心都可以沐浴在阳光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一首动感的歌曲开始我们接下来的音乐之旅。校长谭咏麟，爱情陷阱。

谭咏麟爱情陷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能打动我们的旋律。有一些歌虽然呢是真的是太过熟悉的老歌了，但是呢经过不同人的演绎和编曲，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魅力，诶，能够让你的耳朵一亮。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他们翻唱版本的什么歌呢？外婆的澎湖湾。

我常常跟朋友说，我想再去一次又一次的台北，再去一次又一次的台湾，那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的地方城市。有的时候去听歌，一些台湾歌手的歌，然后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台湾的地名，比方说郑华娟有一首歌叫做《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等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基隆看一看。对，看看在世界各地背包游荡的台北女孩子眼中的基隆港是什么样子的。她们就像当年的郑华娟往天涯的尽头单飞，站在基隆港望着对面雾蒙蒙的一切，山上的民房、海，还有海上的渔船，以及半山腰那醒目的白色巨大的基隆的英文字样。在庙口小吃街热闹无比的，我听到身边的一个台湾女人叫糖葫芦，叫做葫芦糖。然后天渐渐黑的，我走回基隆火车站，那是暗黄色、陈旧的车站大楼，而那里是纵贯铁路的起点，从那里列车开始一路南下。那么就来分享到这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

听到了这首歌，忽然就山长水阔，清风明月起来。对我来说，音乐不是我生活里的一蔬一饭，或是心中的不朽爱情，但是却是刹那的心动和心安。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林佳怡，《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迪克牛仔，觉得他太酷了，外表酷，歌声也酷啊。老爹迪克牛仔，他是以翻唱起家。

加拿大啊，的确，它有一种那种沧桑的老男人的魅力。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到的是迪克牛仔1999年的作品《我这个你不爱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爱而不得单身的朋友吧。

爱情是最不讲道理的啊！你不会因为一个人很好或者对你很好就爱上他，也不会因为被一个人伤害或者是拒绝就能收回你付出的感情。所以呢，这是没有是非对错的。爱情自古都是难题啦，所以呢，它也是这个文学作品啊、影视作品、音乐作品当中的永恒主题。好啦，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欢，《人生如梦》，感谢你今天的锁定收听，拜拜。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塔托兀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正说到吓人的地方，于谦和成王两个人呢，深夜之间来到了灵儿的坟前，两个人呢要重新把这灵儿的尸体挖出来，要检验检验这灵儿是怎么死的。上文书咱说了，于谦对于验尸这种事儿啊，虽然比不上那十分专业的仵作啊，也就是法医啊，但是于谦呢也深爱这方面的书籍，哎，有一些经验和办法。这成王啊挺有意思，其实成王对这薛灵儿的感情呢比较复杂。怎么说呢？一则成王呢贵为一国的亲王，按理说对于一个地位很低的侍女啊，不应该动什么心思。但是这个薛灵儿本身的他的性格，他的品格影响到了成王。灵儿是苦孩子出身，但是他却深明大义，哎，所以说成王啊，从他的内心当中升起来一种啊，对于这个小小的女孩子有一种保护欲。当然在这当中啊，也夹杂着一定成分的哎男女之间的吸引力，这个咱们不用避讳啊，有一点啊像大哥哥对小妹妹这样的一种感情。那么后来呢，灵儿不明不白的死去了，成王的心中啊有一份自责，他觉得是自己的失误，没有照顾好灵儿，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把灵儿的这个死因弄清楚。所以啊，这成王捏着鼻子哎跟于谦来的，那一国的王爷金枝玉叶的哪见过这个呀。所以于谦一边在这儿给成王讲这个怎么验这毒，怎么验这尸啊，这成王啊早跑远远的了。你别看他对这个灵儿有感情，他不敢看这尸首啊。咱们述说简短，于谦呢有自己的办法，他随身带着一个小银勺，哎，这是纯银制作的，撬开了灵儿的嘴巴，就把这银勺呢放到灵儿的牙关当中了，再把这个嘴给他和尚，哎，跟成王说，行了，少爷，咱们接下来就在这儿等着了。成王一听，啥是什么？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的，你就让我在这儿等着？咱们得等多长时间？咱们呀，得等到第二天一早，看这个银勺是不是变颜色。哎，要是变黑，那就说明啊，此人有中毒死亡的可能。成王可咧了嘴了，好吧，哎呀，没辙了，等着吧，谁让我非得装能耐梗呢，非得跟人家于谦来。行吧，两个人呢就在这寒风当中啊整挨了一夜。还好现在这个天气啊也不算冷啊，夏天刚过还可以。第二天一早啊，于谦把这银勺从灵儿的嘴巴当中拿出来一看，

不出所料，真的是微微变色，发黑了。那位说，于谦他怎么怀疑到灵儿是中毒身亡呢？其实于谦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今天晚上是来验证验证，他是通过什么判断出来灵儿有可能是中毒身亡呢？这就是有赖于成王啊跟灵儿的交往。这灵儿不是曾经向成王报信说这李破的后府当中豢养黑虎吗？啊，成王还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于谦，于谦派人到李破的后花园当中这么一搜，什么都没有。于谦呢，这个事情让他产生了一种狐疑，心说要按照成王的，哎，他跟灵儿的这种交往，灵儿肯定不会骗他，所以灵儿能说出黑虎存在的这件事情，那应该是灵儿真正的这么认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灵儿啊看到了幻觉，再加上成王所说灵儿陪伴这个李破一夜之后感觉到是精神恍惚，哎，迷迷瞪瞪的，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所以于谦根据自己不多的经验判断，灵儿头一天晚上一定是沾染了毒品。有的听众一定会说了，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你说的什么时候的书？明朝时候的书，那时候哪有毒品呢？您看看，您还别抬杠啊！要说毒品，哎，这鸦片呢？当然了，我们更多的啊，是从清朝的这个小说啊、笔记呀、啊，再有就是电影电视剧啊，在清朝的作品当中啊，看到关于鸦片的故事，尤其是啊这个鸦片战争，林则徐虎门销烟，哎，这样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是其实呢，要说到罂粟，也就是鸦片啊，咱们中国人知道这种植物啊，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了。即便是说懂得进行药用，那也有900多年的历史啊。说会制作鸦片，也得有500多年的历史。哎，到了明末的时候啊，说抽大烟呢，那已经是遍布大江南北了。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啊，崇祯十年曾经有一个诏令啊，全国禁烟，就不让吸烟了。但是那个时候国人烟瘾已经形成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偷偷的抽鸦片，哎哎，更有很多人呢把烟草和鸦片进行混吸，而且啊吸食的方法逐步的改进，哎，也让这个鸦片的消费在中国是越来越旺。说17世纪以前，一般人们呢都是生吃这个鸦片啊。说后来这个苏门答腊人呢、首先发明了把这鸦片弄熟了吃啊。然后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呢，一群荷兰人呢，在这个爪哇一带经商的中国人呢，哎，就把这种熟吃鸦片的方法带到了东南沿海。哎，这样一来呀、这中国人吸食鸦片的这个范围就更广了。咱说的这个书虽然是明朝中叶吧，哎，这个时间段，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已经有鸦片传入中国了。那么最早的时候，唐朝初期，其实罂粟从阿拉伯就已经到了中国了。咱不是瞎说呀，《唐本草》当中就有鸦片药用的记载。这个罂粟呢，也多数被大家呀，是种着观赏啊，还有食用啊，已经有这种说法了。所以咱们这个书啊，提到这个罂粟、鸦片也不算不对啊。那么于谦其实他也对鸦片有所耳闻，虽然他见的不多，但是据他所知啊，这种东西虽然现在还没有流传开，但是在很多的官宦人家、有钱有势的家庭当中啊，已经逐渐尝试这种东西了。那么大明律当中也明令禁止民间食用这个东西，只能国家层面进行药用，哎，老百姓你是不能碰的。对于罂粟、对于鸦片的这种副作用，时人已经有所掌握，国家也有明文规定。所以说通过成王对灵儿的描述，于谦呢

就判断出来，很有可能这个小灵儿呢，就是因为吸食了鸦片而造成了中毒的迹象，产生了一定的幻觉。那么今天这么一验证啊，于谦一看，果然这个灵儿可能是中毒而死。鸦片这种东西，甭管你是生吃还是熟吃啊，一旦吸食过多，那危害巨大呀啊，会导致人神经系统啊，这个心血管系统啊，呼吸系统啊，都会受到伤害。而且就算是用药，你也得控制剂量，稍微服用大一点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什么口干乏力呀、嗜睡呀、出汗呢、精神不振呢，那毛病多了去了。所以薛灵儿肯定是头天晚上吸食过多导致中毒，那么看到所谓黑虎这样的幻觉呀，也就非常正常了。所以在次日，他才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跟脱了相似的，没有两天他就死去了。当于谦把自己的判断告诉给成王的时候，成王朱祁钰眼泪落下来了。哎，没想到小灵儿居然是吸毒致死啊。成王就恨上这个李破了，心说，好小子，你让灵儿陪你一夜，闹了半天呢，你让这孩子吸了毒了，你叫什么东西呢啊？你看你表面上对这个女孩呀多么的喜欢呢、还让这个九姨太给弄了个什么美人拾不走，你有没有点怜香惜玉之情啊？真是眼见着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灵儿的心，干脆让这灵儿命丧黄泉了。你说你不坑人吗？于谦和成王正在这儿说这事情呢，这时候啊，就听离着老远有一个哑嗓子在这喊，吃烧鸡嘛，有吃烧鸡的没？哎呀，这动静啊，真是顶风能传出五里地来。于谦和成王都很熟悉啊，谁呀？刘安的声音。前文书咱们就说过啊，为了掩人耳目，凡是出来跟成王碰面，这刘安呢就要化妆成一个卖烧鸡的。哎呀，于谦也不敢乐，心说真有意思，您这大早上太阳还没出来呢，您就卖烧鸡啊，有你这么化妆改扮的吗？行了，见到刘安之后，于谦说，怎么了刘安，这没旁人呢啊，你这大早上来找我们这是干嘛呀？哎呀，我的老爷，你说您二位金身大驾，大半夜的就这么走了，家里能不着急吗？我就出来找你们。哎呀，于谦说，不妨事啊，我们出来办点公务，白天不方便，所以得晚上出来。刘安说，这我都明白，但是您这也得回去休息休息啊。再者说，老爷，我为什么出来找您呢？李成回来了，昨天您是安排给他什么公务了吧？哎呦，看这孩子累坏了，早上回来呀，逮了个大活人回来，说是要向您交差。我瞧着他领回来这位凶神恶煞一般，哈家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嘴里边还骂骂咧咧的，您呢赶紧回去瞧瞧去吧。于谦一听，哎呦，看来李成跟踪康万德，这是又有什么新的情况了，又带回人来了，赶紧吧。跟成王两个人和刘安一起就回到县衙。回来之后啊，成王告假了。成王说，廷义啊，行了，我这一夜可给我折腾屁了啊，你也真够瞧的啊，你是真没拿我当外人啊。我告诉你，这一趟甭管是说在李破的府中卧底啊，还是说这两天陪你办这案子，我算看出来了，这事儿真不是人干的。从今天开始往后的五天，你甭想找我啊，好不好？我要好好的休息休息。于谦也乐了，哎呀，我的王爷，真是难为您了。这样吧，我呢负责找人给安排啊，让您好好的放松放松，您这个刮刮脸洗个澡。成王说，你甭管了啊，现在这广陵大街我都很熟悉，有小路子陪着我，你不必担心啊，好不好？
五天之内别再找我了啊，咱们回见。成王走了，咱们单说于谦，想休息哪有时间？这事情一桩接着一桩，于谦是心如火焚，他只想赶紧把这些线索理清啊，找到这个失踪的李氏，然后他好继续办这黑虎的案子呀。到现在这个黑虎也没有眉目，另外那铁箭头的案子还在前面等着呢，所以于谦呢非常的着急，赶紧见见李成吧。再看李成啊，是满脸写着疲惫，写着倦意啊。大人，您可回来，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我给您带回来这位，您赶紧亲自的审一审吧。那位说，李成头天晚上遇到什么事儿了？他带回来这个人又是何许人也呢？您别着急，咱们还得慢慢说。前文书咱说了，于谦安排着李成啊，是跟踪康万德。于谦是义士康万德呀，这康万德呀很受感动，心说你看看，我要杀人家，哎，人家呢不但没把我怎么样，还给我银子，还把我放了。康万德内心也很纠结，心说我到底要不要把实话告诉于谦呢？哎呀，康万德左思右想，心说这个事儿啊，我不能独断专行，我得呀找我兄弟商量商量。于是康万德呢左思右想之间呢，他就朝一个地方走去了。他在前边走，李成施展自己的功夫，悄悄的在后边跟随。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走到了广陵县郊的一座破庙当中。这庙啊可真够破的，年久失修了。这几朝之前此处香火很旺，这些年来呢，因为广陵县呢其实搬了几次家，哎，这老百姓呢逐渐也都不上这边来了，荒郊野岭之外，这破庙啊就成了个三不管的地带。这小庙啊也不太大，前殿是供着释迦牟尼，后殿呢供着韦陀，就这两尊佛，非常的破败，杂草丛生。康万德呀就到这庙来了，这李成在后边跟着呀，越跟着心里边越发毛，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不说他住在广陵县的东边康家堡吗？说还有这老娘，他怎么不回家，跑到这破庙来干嘛来了？嘿，李成心说，我们大人真高明啊，准知道这个康万德没说实话，有人主使，把他放了之后啊，他一定得找自己的同伙商议这件事儿。啊，看来呀，我还真就跟对了。于是李成呢在后边也加了小心了，尽量的让自己的步伐变轻，远远的追着这个康万德。他发现这康万德啊进了这个小庙之后啊，李成是施展陆地飞腾法，运用自己的功夫，就躲到这个庙墙之上，偷偷的看着康万德。康万德到了大殿当中来找一个人，谁呀？是他的弟弟康万才。就在这个庙宇的大殿之上啊，有这么一个简易的小帐篷，这里边就住着康万德的弟弟康万才。哎呀，这个条件真是很简陋啊，这破庙年久失修，是四处透风。此时啊，康万才正在这儿打点行囊，收拾东西准备走呢，一看他哥哥来了，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训开这康万德了。我说大哥，你行不行啊？啊，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三十多你也奔四了，咱做事情能不能有点章法？嗯，大当家的可说了，这件事情关乎着我们的命运，关乎着我们的未来，你想不想让咱娘过好日子啊？你一口一个忠臣孝子，人人敬，你孝在哪儿啊？你说你杀于谦没杀了，这怎么背这词儿你也背不好啊？啊，让那个于谦略施

0: 小计，哼，就把你的计策给你戳破了。哎呀，真行啊啊！我说哥哥，当初我怎么说来着？这任务你要交给我，保证给你完成。可这大当家的也不怎么着了，就觉得你呀，哎，办事情稳妥。其实你不就是笨吗？哎呀，这事儿要是交给我办呢，我早把那个于谦给杀了。你看看现在这事情闹的，你说怎么办？嗯，康万才呀，在这大放厥词啊。康万德这脸呢，一红一白的，撅着嘴说：“兄弟，我是没你机灵，这事儿啊，我也没办好。嗯，按理说呢，这事情是你一手策划的，可是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你有没有好好琢磨琢磨，这大当家的他安排这事儿对吗？我跟你说呀，那于谦大人那跟别的贪官污吏那可不一样啊。你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吧，我要杀人家，人家不但没责罚我，知道我冤枉，不是我存心要害于大人，人家还给了我五两银子把我给放了。你说啥？我呸！康万才一听是顿足捶胸，我的傻哥哥，你行不行啊？你的脑子长哪儿去了？于谦把你放了，那是真心对你好啊啊！那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他不计较你杀他，有这么回事吗？啊！于谦把你放了是为什么呀？那就是要摸你的底。我跟你说，不出我所料，现在你的后边一定有人悄悄的跟踪。咱们的这个事情早晚就要败露，你闪开！说着话呀，这个康万才一扒拉康万德，噌就到了这个庙外了，冲着庙墙上是高喊一声：“我说，后边跟着的这位，躲着藏着算什么英雄？赶紧出来亮个腕儿吧！”李成在暗中一看，坏了，我被人发现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0: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1: 你光光有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

0: 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1: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2: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1: 嗯，好好写字，
3: 多保重，爸。
4: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5: 门前的那堆沙，
0: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高血压老人饮食方法。高血压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常常见于老年男性。那么高血压吃什么好？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蚕豆可以治疗高血压，可以用蚕豆花30克泡水进行茶饮。鲜葵花叶可以治疗高血压，采用鲜葵花叶50克，然后加上水进行服用，早上和晚上各10次。鲜萝卜也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用鲜萝卜适量，将其搅成汁饮服，1天2次，每次1小酒杯。海带丝也可以治疗高血压，具体的方法就是取海带丝1小碗，草决明15克，将二者同煎，吃海带喝汤，每天1次。如果你有高血压，那么适宜喝芹菜粥，采用芹菜50克，大米50克，将芹菜洗净去叶梗，与大米煮成粥，叶子洗净煎汁，待粥煮沸后加入即可。菊花也是可以治疗高血压的，就是取菊花植物嫩芽15至20克，冲洗干净后放砂锅内，加适量清水及食盐少许，煮成汤，饮汤即可。老年人如果有高血压，那么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了，多吃一些以上这样的食物，对于老年高血压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然后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独处，用最孤独的心换最

学金鱼吐泡，防眼睑下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下眼睑就会自然下垂，再精致的妆容都无法掩饰。不过呢，有些简单易行的小动作却可以有效预防和消除下眼睑，比如下面这套眯眼吐泡操。这套操的要领在于眯眼和张口，时间可以选在每天睡前洗脸后，端坐在沙发上，把嘴巴张开成 O 型，口型越圆越好，像金鱼吐泡。与此同时，紧绷下眼睑，就像近视又没戴眼镜的人想看清楚东西那样，把这个动作保持2到4秒，然后睁开眼睛，合上嘴巴，重复数次。每次运动应该有眼睑肌肉收缩与放松的感觉，吐泡动作可以紧实面部肌肉。这套动作起初每天锻炼20次左右，之后呢，逐渐增加到每天100次为止。一般坚持2周以上，下眼睑肌肉就会明显紧实，从而有效减轻下眼袋。由于活跃的面部动作能使眼周和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得到锻炼，促进了血液循环，加强眼睑肌肉的弹性，能起到消除下眼袋的良好效果，眼角的鱼尾纹也会因此减少。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旅游意外情况多，老人要学会及时处理。老人旅游是一件具有一定风险的事情，所以在老人选择去旅游的时候，必须先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下面了解一下野外旅游要注意什么事情。感冒，旅行在异地，气候温差较大，忽冷忽热，容易感冒，但只要注意就可以防治，即使感冒早些吃药就可痊愈。中暑，夏日旅行如果中暑，要立即转移到通风凉爽的地方休息，并服用人丹十滴水，在太阳穴、人中处涂风油精，最好充分休息，不要勉强旅行。肠胃病，在旅游当中，游客不适应新环境，新旧两地饮水和食物中元素不同，易得腹胀和腹泻，如果在暴饮暴食，还易得胃肠炎，患了这些病需及时治疗，服用抗菌素等药物。学会了上述的旅游意外事情处理方法，就能帮助老人舒心和放心的旅游了。

种人才了不起，生命开始经不起也，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6年，张学友推出了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张现象级的作品。无论是从销量、传唱度、制作水准与历史地位来看，它几乎都找不到明显的短板，可视为歌神国语巅峰期的集大成之作。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年的大热歌曲，专辑同名主打，由郭子作曲，陈嘉丽填词，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华语抒情流行教科书级的作品，张学友将深厚唱功完全揉进了情绪。歌神之所以能够称为歌神，是因为他的技法已经圆融到不着痕迹的境界了。

专辑当中另一首歌《情书》由七小恋作曲，姚若龙填词，张学友演唱。七小恋曾经也当过歌手，后来转入到幕后，作曲的作品包括《割爱》《天地一沙鸥》等等。而这首《情书》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后续被不少知名歌手翻唱过。MV 的女主角是当时只有18岁的林嘉欣，而到了2002年，她和张学友合作了《男人40》，电影新人奖拿到手软。

专辑当中的《慢慢》作曲是林隆璇，他给很多人写过歌，和周慧敏还合唱过《留言》，编曲是吴庆龙，新加坡人，最初通过给许美静的作品编曲而走红，填词是白敬法，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由他填词的。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在这首歌中，张学友用温柔细腻的演唱告诉人们，不管怎样的情伤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下淡去。

子琪宣布自己的重录专辑 I Am Gloria 正式上线。这张专辑收录了他此前12首已经发表过的歌曲。 I Am Gloria 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重录专辑，历经6年版权纷争，邓紫棋合法重制了经典作品，不仅完成个人音乐主权的夺回，也为深陷版权困境的音乐人提供参考，推动行业重视创作者的权益，成为华语音乐版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听重制版的《我的秘密》。

同样出自这张专辑的《回忆的沙漏》承载着出道初心与成长印记。原版收录于2008年邓紫棋出道专辑《JEM》，是她早年在内地出圈的代表作。彼时17岁的她，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回忆流逝的怅惘》。重制版由邓紫棋亲自参与编曲优化，保留原曲空灵底色的同时，升级了混音质感，嗓音更显沉稳厚重，多了岁月沉淀后的释然。

在这张重录专辑中，最具突破感的作品当属 Where Did You Go 这首歌。原版发行于2008年，由邓紫棋作词， Gotsuyama 作曲，雷颂德编曲，轻柔的钢琴弦乐诉说爱情里的迷茫与追问。而重制版大胆融入了电子音乐元素，主歌新增合成器音效与复杂和声，桥段设计20秒电子音效过渡，模拟信号中断的时空交错感，让整首歌兼具怀旧与未来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有这样一种民居，它始于清末，建在上海，由西方人规划，却不是西方建筑，由中国人建造，却不是传统住宅。为什么这不中不西的房子充满了乡土情结？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建造的民居，为什么值得关注？走进石库门。
4: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上海居民建筑代表石库门。作为最具有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古往今来。从弄堂古巷深处的渔民人家，到洋楼豪宅的一方商贾，都曾和石库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起石库门的由来，必须得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正是这次农民起义，江浙的富商、地主、官绅们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此时外国商人便抢夺商机，大量修建房屋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所以上海的石库门建筑便诞生了。什么是石库门呢？可以下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强调使用的一种单进式围合建筑。由于当时大批人涌入上海租界，一时住房紧张，所以新建的石库门建筑省去了装饰等多余的建筑附加，从而注重实用性。

0: 上海人把这种建筑称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门风格统一，都是用三块条石搭建起门框，里面装着两扇黑色的木质大门，既简洁又实用。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推开门站在天井里，让我们有置身江南豪宅的感觉。迎面是中国传统的落地屏风门，上部是格子窗，下面配有象征平安的浮雕。单独看，每个瓶子的图案都不一样，造型饱满，线条流畅。不用说，这里面是大课堂。天井的左右是东西厢房，门窗上同样配有美丽的浮雕。向上看是一圈精美的木雕，好像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又像是戏剧里的故事。那些连续的花环纹饰似乎是西式的，遗憾的是栏杆外面钉了一圈油毛毡，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房门，我们有些疑惑，为什么下面是西方的盾形图案，中间却有东方的笛子、扇子、马刀等等图案。那些连续的花边和对称图形排列得非常精确，从下向上看，视线汇集到哥特式的尖顶上，就好像置身于欧洲的教堂。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1: 旧式的石库门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初，由于其身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因此中外文化都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旧式的石库门从江南民居中继承了许多特色，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对称，建筑整体沿着中轴左右对称分布，布局严谨整齐有序。走进石库门宅院，一条天井跨过两边厢房，直通前方客堂，直截了当，简单朴素。客堂是会客之所，主人常常在此会见宾朋好友，其中布置带有浓郁的江南特色，清新淡雅的氛围往往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再往后过了客堂就是内院，比起前院里的天井，这里显得更加狭小。院中常有水井，两边屋舍相对粗陋，主要作为厨房、杂屋和储藏室使用。石库门指的就是由天井围墙、厢房山墙组成的前后门的立面。因为门框常用石材建造，内装黑漆木门，所以被叫做石库门。这便是石库门最初的样子，古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的情调。
0: 躲开喧嚣的马路，走进一条安静的弄堂，一排大门就像是用模子刻龙出来的，整整齐齐。走进家门，有一个不大的天井，抬头看着天空，有一种脱离尘世与天地合为一体的舒畅感觉。从布局上看，大门在中缝线上，正面是大厅，左右是厢房，这和北方四合院很相似。大厅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完全是传统的摆设，从这里可以到书房和卧室。一张带有柱子和栏杆的中式大床，夏天有蚊帐能避蚊虫，冬天有帷幔可挡风寒。这就是灶间，早年是要烧柴的，灶台上炊具一应俱全，上面供着灶王爷，希望保护全家人吃喝不愁。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是亭子间，名为亭子，可以歇脚怡神，可是在上海也只能意会了。据说当年巴金的名著《春和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二楼是大卧室，方桌、衣柜、五斗橱、梳妆台齐备。从这里可以看。

0: 到女儿的闺房。男孩子的房间就简单多了，面对天井，采光不错。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天棚上的青瓦和墙上显出来的立柱。
1: 随着时代变迁，旧式石户门的住房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了，更何况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日新月异，新式的住房比起石库门更能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因此，很多石库门里的人都离开了那里，而旧的石库门也改变了模样。马头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早已经消失不见，曾经白灰粉饰的墙壁也被青红色混搭的砖墙代替。那最有标志性的石门现在也多半改用砖材，因此江南建筑里的传统特色便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之同在的古老文化也随之被尘封了起来。现在留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屈指可数，他们是这种建筑的最后的印记。新的石库门尽管缺少了传统元素，但是西方建筑中的特色开始在那里得到体现。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建筑物上添加的装饰，原来注重简单，现在强调繁复。由此也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内容从生存到享受的历史变迁。石库门作为历史的产物，必然有它退出的一天，只是那些过往的岁月还是同样值得怀念。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当我们踏入江浙沪地区，走在街上，行在巷旁，总会听到丝丝入耳的吴侬软语。苏州评弹这一南方的曲艺相声，在江南水乡生根发芽，形成于明末清初，迄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它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如今的苏州评弹也在新时代里迸发着新的活力。让我们有请上海评弹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带我们领略新时代里的苏州评弹。
1: 一讲到结婚搿种事体，我就烦。第七婚宴。
2: 我在没有做团长的时候，也是喜欢闹腾，做一些好玩的事儿。你不做，当然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一直不做的话，这个艺术啊，就它停顿了，因为时代是在发展的。你想，蒋月泉从周玉泉身上就变了，对吧？中篇评弹也是变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动。当然，这个动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对传统的领悟，对传统基本功的掌握。但还有一点就是，你创新跟这个传承是相辅相成的。一桌二椅是你基本的形式，这个改变不了，但是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多一点其他的方式呈现，看看行不行啊。就像我们的林徽因四个人的表演，桌的放法就跟原来不同了，更加能够舒展。那么包括我们的繁花，人物有走动了，但是我们只要保持一人多角，保持自弹自唱这样的曲艺形式，你稍微走动一下完全可以。我们这三个档坐在当中那个人最尴尬了，因为上手下手是主角，你在当中有时候没事儿，10分钟你就坐那儿，他们两个人在那儿深情的在那表演在唱，你在那儿这个表情很难弄，所以可以把它稍微做一点调节。就是我们有一个主人公，男主人女主人公要约会见面，我们说到哎，你看他们俩来了，咱们就别在这儿就妨碍他们了，我们俩下去了。哎，黄海华跟陆景花就上来了，上来之后也不是马上演戏，哎你好，怎么不演戏，两人上来之后走到位置边上，先你看他头上怎么样，身上穿什么衣裳，哎呦今儿涂的香水什么味儿，怎么着，哎呦怎么男的说女的，哎呦这个时髦的料子啊，穿着什么什么什么，再出角色，你好坐下，对吧，这个就灵动一点了，舞台的呈现更加丰富了。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3: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2: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3: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2: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老王妃秦胜珠被儿子罗成是成功公关的，替儿子罗成想主意了，在燕王罗毅面前呢就编瞎话了，说我呀在前两天成而危险的时候，曾经对这东岳大帝许过愿呢，说只要我儿子平安无事回来，我一定亲往泰山，到那里祭祀还愿呢。现在我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而且呢又得这么一个好媳妇儿，这都是神仙保佑的结果呀。结果昨天晚上呢，这东岳大帝就在梦中向我所愿了，说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如果你不前来还愿，我将降灾难于你们老罗家呀。我就被惊醒了呀，王家千岁呀，坑谁都不能坑这神仙呢，所以呢我想咱们现在也没事了，

不如啊，你我夫妻离开涿郡，咱呐一起到泰山上进香还愿，你看如何呀？也能保佑咱们老罗家满门平安呢。啊！燕王罗一听，把眼一瞪啊，我说爱妃呀，你这不是说笑话吗？我自打到了幽州涿郡，我可从来没有离开过呀，朝廷多次召我，但是我说了，我听调不听宣呢，没什么事儿，我不离开这里，因为这是咱们地盘啊，离开这里那就如同龙入浅滩呢，到那时候就不好使了。再说了，泰山离咱们这个地方千里之遥啊，而且山东、河南一带。现在战争不断，反王四起呀，到那里太危险了。另外呢，你这身子骨也不好啊，长途跋涉，这天也热了，这一路上车马劳顿，不行不行，咱俩都经受不起呀，不行不行，那不行啊，我已经在神仙那里许下愿了，如果不去，神仙降灾怎么办呢？我可担心这事儿了，我不能不去呀！我哪怕就死在路上，我也得去。哎呀呀呀呀呀！你这话说的多丧气呀！这罗一心说，哪来那么多神仙呢？怎么天天迷信这个呀？但没办法呀，这个你改变不了啊！一看秦胜珠掏出手帕，开始抹眼泪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我得愁死啊！我得，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我这睡也睡不着啊，我也不能吃饭了。这两三天不到啊，我就得病啊，我就得发愁啊，愁死我了！我这老太太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哎呦，罗毅最怕这个呀！哎呀，夫人，爱妃，别乱想，不会出事的，会出事啊。东岳大帝已然托梦了，如果再托第二次梦，那神仙不怪罪了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老王爷呀，你可不能把他当儿戏呀！这赶紧想办法，不行不行，我自己去，你别去了，我自己许的愿，我自己去还。啊，不不不不不不，这罗一看实在没辙，这么着吧，爱妃呀，你看你也别去了，我也别去了，咱派个人把咱的心意带过去，让一个人替咱们走一趟，反正是到那里祭祀呗，对不对？哪怕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呢，这钱无所谓呀。派别人去，咱心意到了，神仙会知道的。派别人去，这秦胜珠嘟嘟囔囔，这才停止了抽泣呀。派别人去，你准备派谁去？我看张公瑾为事谨慎，派他去准保万无一失啊！不不不不不，张公瑾那是外人呢，那替你跑公腿的呀，那可以呀，有公事派他去，这是咱家私事儿，关系咱们家的事儿，哪能派外人去呢？不行不行，张公瑾去了，神仙一定怪罪。得派咱自家人，派咱自家人啊！这么着吧，不然的话，我派杜叉、杜文忠去，让文忠去准行了吧？那是你干儿子呀，干儿子替干娘去还愿，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怎么的？这老太太把手一摆呀，那也是干儿子呀，他姓杜，咱们姓罗呀，也是两姓旁人呐。替代不了咱们呐，这老罗家的事儿啊，来的。罗毅说那就只有咱儿子了，难道说要派罗成过去不成啊？派罗成，哎，秦胜珠啊一跺脚啊，你不去我不去，看来最适合的人选只有派成儿去呀，他去呀。子替母去祭祀，去还愿也算是尽孝了。另外呢，本来这次愿呢就跟他有关系，他去呀，你别说，老王爷，你这个主意还真不错。
他去真合适，那就依你的主意吧。我这得，啊，罗玉一听怎么回事？怎么成我的主意了？啊，不是你刚才说的吗？哎，不，罗毅连连摆手啊，成儿去不得呀，怎么去不得呀？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山东、河南、中原一带现在呀乱七八糟啊，反王四起。另外这叔宝现在占据瓦岗，已然成事了呀。成儿跟叔宝这兄弟二人关系又好。平常啊，只要是有叔宝的消息，我能看得出啊，罗成是非常关注啊，甚至说呀，我从他眼光里头都能看出来带着一种羡慕啊。我就怕呀，如果把他放出涿郡，他往南走啊，指不定他能跑哪去啊。万一去泰山之后，他一拐弯，拐到华州去了。到这瓦岗山转一圈，这不就糟了吗？本来叔宝跟咱们有这层关系，朝廷就已然对咱们起了疑心了。为此，我再三上朝廷上表，表露我的忠心呢，表示已然跟秦琼划清界限，脱离关系了。那如果说成儿再跑那边去，这被人发现了。那么授人以柄，给人口舌嘛。另外对成儿也有危险呢。所以呀，成儿我看还是去不得呀。哎呀，你呀就多虑了，让罗成去泰山还愿去。泰山在哪里呀？瓦岗在哪里呀？这中间差着事呢。你呀给他限制时间不就行了吗？让他多少日子必须返回来，不让他在外面多待也就是了啊。另外，你不放心他，你不是放心那张公瑾吗？你让张公瑾啊，或者让杜叉他们呢，一起去，一起保着成儿，看着成儿，让他除了泰山以外哪里也不许去，这不就完了吗？你考虑那么多干嘛呀？你考虑多了，别人也怀疑；你考虑少了，别人也怀疑你。只要你当燕王啊，这大隋王朝就没有一天不怀疑你的。你再表决心，把忠心表烂了，人家一样怀疑你。所以呢，不必犯这个愁啊。如果说你觉得成儿他不适合，得了，那就别让他去了，还是咱俩去，那不就完了吗？不然的话，我自己去也行。不，罗毅说你呀不能去呀，我不能去，成儿也不能去，你也不能去。那你的意思还是不让去呀？你这不让去，神灵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呀！哎呀，我说东岳大帝呀，这可不是我们老罗家不愿去呀，这是我们老罗家当家人不让去呀！哎呀！罗毅一听，这还是我的罪过呀！行，王妃呀，你说的也有道理呀。哎，既然如此，那就让成儿走一趟。你刚才你说的这主意是你说的，后来否定他的还是你。你这人怎么出尔反尔呢？你这人怎么那么磨翻呢？哎呀，罗毅心说，惹不起，惹不起，惹不起。既然如此，我呀问问成儿，看一看他愿不愿意去。哟，这替父母还愿的事儿，他还能不乐意去？哎，你把他叫来，他要不乐意去，我饶不了他。这是尽孝之事啊，由不得他呀。哎，好，我把他叫来，把他叫来，来啊，哟，去，把燕山公叫来。是，有人呢。就到罗成住处去叫罗成去了。罗成等着呢，就等着父亲叫自己呢。欢欢喜喜的跟着人呢，就来到了父亲母亲的寝宫之内，先给罗毅、秦胜珠施完礼。秦胜珠啊，冲着罗成一挤过眼儿，那意思呀，这事儿成了。罗成就明白了，冲着母亲暗挑大拇哥，点个赞。哎呦，把老太太乐的呀，点点头，那意思呀，你呀找着老头子说话吧。
这卢

我一眼没看见，喝了一口茶，看了看罗成，成儿啊，按理说呢，你刚刚打仗回来，应该呀让你多休息几天，但是呢，你母亲呢有事儿了。哦，我母亲有什么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哎，原来许愿了，现在呢，非得要闹着去泰山东岳庙降香还愿呢。我怎么劝也劝不住啊！后来好容易说了，咱找一个自己人，让他带你去，所以呢就把你叫来了。你赶紧的收拾行装，另外呢，我给你配备一些祭祀用品，再带一些金钱。我让张公瑾、史大奈等人呢，伴着你一起去趟泰山。替你母亲还愿，你可愿意呀？罗成一听啊，罗成把嘴一撇呀，一脸的不乐意呀。父王啊，我这刚刚回来呀，这打仗的时候我还受了伤了，这也就刚刚养好啊，也您就这么狠心，非得让我去呀？娘啊，你别让我去了，派个其他人去不就完了吗？都！罗一听，罗一火了，用手一点罗成啊，我看你这小子被懒得很呢，啊，这是替谁去？这是替你母亲去，替你父王我去，同时也是替你自己去呀。归根到底，这件事情啊，还是由你而起的。你要是没受伤，没失踪。你母亲能担心你吗？你母亲不担心你，能向神仙许愿吗？如果不向神仙许愿，能派你去吗？所以呢，让你去还愿，其实啊，是为了你自己还愿。你哪来这事儿那事儿啊？啊，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由不得你讨价还价，就这么定了。哎，罗成一看呢，呀，父王给自己发火了。罗成暗自高兴啊，心说话呀，嘿，这可是你让我去的，这可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我自己要去呀，你该产生怀疑了，你该产生疑心了，老头啊，你那心思呀，你儿子我知道，知父莫若子啊，现在是你让我去的，强压我这脖去的，未来你怀疑不到我，老太太冲罗成暗挑大拇指。嘴那么一撇，意思儿子好样的，我点回赞给你。这母子俩呀，来回暗地点赞玩，就一个罗毅被扣在筐里了。这罗毅挺生气的，认为儿子是不是有个女朋友就忘了娘了？怎么这事还讨价还价呀？哎，立刻准备，赶紧的去，快去快回。我告诉你啊，我只给你50天期限吧。这50天之内呀，你必须回来，降完香哪里也别去，赶紧给我回到涿郡呢。那边现在不太平，别在外面，让你娘让我替你担心，明白吗？那父王，这事儿能派别人去吗？不行，派我义兄，杜叉去，他躲不行，就是你姓罗呀，你母亲说了。这事儿必须是咱们罗家人过去才行，你休得再给我讨价还价。秦胜珠把脸一沉呐，是啊，成儿啊，难道说替你母亲做这样的事儿，你都不乐意吗？你要不乐意呀，你知道你母亲心有多难受？王妃，王妃，别伤心，别伤心。罗成啊，看把你母亲气成什么模样了。这老王妃一装哭啊。罗成也假装害怕了，扑通一声就跪倒在自己母亲面前。母亲，母亲，您别生气，您别难过，孩儿我去就是了，我去就是了。哎，这才是我的儿啊！快快起来吧，可得听你父王的话呀，50天就回来，千万别在外面多待呀，注意安全，明白吗？明白。其实母子俩呀，说这话别有他旨。

就他们俩知道。罗毅在旁边呢，还以为普通的那母亲嘱咐孩子的话呢，罗毅没听出来话外之音呢。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咱们简短接说吧。罗毅呢，准备了很多的祭祀用品，另外呢，把张公瑾叫来，让张公瑾你呀，带着12家棋牌官，这一次啊，就保着燕山公前往泰山降香还愿的。你们切记，一定给我盯着燕山公，除了到泰山降香之外，不许燕山公到其他地方去，更不许燕山公脱离山东到那河南去，明白吗？如果燕山公执意要去，你们就说呀，这是我的命令，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我们一定看着燕山公，我们就办这降香的事儿，其他什么事儿都不干，您放心吧。哎，你办事我放心。其实啊，这老王也不知道啊，就这12家棋牌官全跟罗成、秦琼他们连着盟呢，都是贾柳楼46友的兄弟呀，那能不向着秦琼吗？一听一个个的心中窃喜呀，老王爷，你呀中套了，只要是老王妃帮忙啊，有10个套你得中10个套，有8个坑你得跳8个坑啊，这下得了。燕王啊，给准备很多东西，套了几辆大车，就这玩意儿啊，准备了3天呢，没把圣手白猿侯君集急死啊。侯君集天天的呀，在屋里头直打磨磨，哎呀呀呀呀呀，怎么还不走啊？怎么还不走啊？我出来的日子可不短了呀，不知道瓦岗那边有没有变故，急死我了。把这小侯急的呀，满嘴起撩泡啊。那期间呢，张公瑾来探望他多次啊，一个劲的劝呢，说十八弟，你呀放心放心，我们都已经说完了，老王也终于上套了，同意我们出去。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沉住气呀。你越着急，这老王爷越怀疑；你越不着急呢，老王爷着急了，得赶着你往外走啊。你放心好了。就这么着，3天过后，罗成带着12家棋牌官，拉着车，也带着一些亲兵卫队，离开涿郡，出了城了。庄金定啊，送到城门外呀，依依不舍。你一对恋人嘛，刚刚热恋当中啊，那你想想，突然间要出远门，就把庄金定一个人剩在涿郡，而且剩在老王妃身边。这毕竟有代沟，又是准婆媳关系，那自己准丈夫又走了，这未来这关系怎么处啊？哎呀，总觉得不方便呐。说公然呐，不行，我跟你一起去吧，都是一些男人，带着你多有不便，而且你现在呀身份还不明呢，就咱们呢还没成亲呢，你说咱们现在的关系怎样去见东岳大帝呀？这不明不白呀。你放心，你在这里安心等我，等我降完香回来咱就成亲呢。这罗成可没告诉庄金定自己要去瓦岗，连罗成跟瓦岗之间的关系这庄金定都不知道啊。那毕竟认识的时间短，没有谈及此处呢。庄金定没有办法，一对恋人是洒泪分别呀。就这么着，罗成带着队伍是一直向南呢，都没有往山东那边拐，所带的亲兵卫队那都是罗成贴己的那些兵卒啊，所以罗成叫往哪他们就往哪，一点话都不敢问，听罗成的命令啊。走出一段时间去，圣手白猿侯君集就说了，我说老兄弟，我走的日子也不短了，你们人马比较多，走路比较慢，这么着呀，我先行一步，先到瓦岗去通个信儿，告诉魔王千岁您来了呀，魔王千岁一定高兴啊，让他准备好了，热烈迎接您呐。嗯，罗成一听一点头啊，十八哥呀，通报一声是应该的，但迎接就不必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偷偷来的，所以呢，越隐蔽越好，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另外我们考虑啊，由于现在那一字长蛇阵在这西，在这南，在这两边，北边呢稍微的挂个角，所以呢，我觉得呀，北西南这三个寨门我都别走了。按说走北门，走金提关最近，但金提关呢，现在敌军一定设下探子，在那昼夜的监视了。如果我们这些人呢往那一去，容易暴露，那怎么着？我们呢走东门，宁肯绕点远儿，走东门，悄悄的进瓦岗寨，你看如何？还是老兄弟考虑周到啊。那咱们就先这么地，我先走一步。好，十八哥多多保重。好的好的，我在岗山等着你。说完话呀，这侯君集他先走了。侯君集脚程快呀，够奔岗山咱不提。罗成带着大家呢来到了瓦岗山势力范围之内，没敢走北门，而是往东绕大圈，想从这东门走。结果呢，往东边这么一拐，这一天打尖住店，罗成一眼瞧见那店伙计正牵着一匹马往那马槽那边拴呢。一看这匹马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对兵器，罗成不看这对兵器则可，一看这对兵器，罗成啊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娃娃擦干了眼泪，才将两碗汤和两个馒头用个木盘子端着捧出了厨房。阿吉还坐在屋子的阴影里，娃娃先送了一碗汤和一个馒头摆在了阿吉面前的桌子上。阿吉没有动，没有开口。娃娃又把木盘捧着到自己的哥哥的面前。哥，汤还是热的，你们快吃吧。
2: 你呢？
3: 我不饿。
1: 他真的不饿吗？一个已有两天一夜水米未进的人会不饿？他不饿，只因为这已是他们最后的一点食物，只因为他们比自己更需要体力。
2: 老苗子抬头看着自己的妹妹，勉强忍住泪。
4: 我的胃口也不好，吃不下这么多。来，咱们一人一半，好吗？
3: 哥，难道我不吃也不行吗？
4: 不行。老苗子刚想把馒头分一半给他，阿吉忽然站了起来。
2: 这碗汤给娃娃。
5: 哎，不行，那是你的呀。
1: 阿吉不理会，大步往外走去。娃娃拉住了他，
3: 你要到哪儿去啊？
4: 出去吃饭。
3: 家里有东西啊，你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呢？
4: 因为我不想吃馒头。
3: 不想吃馒头，想吃什么？是不是想吃铁头？

0: 去送死，也比在这里等死强啊。夜色凄凉，无论多么美的夜色，在凄凉的人们眼中看来也是凄凉的。秋风已起，一个卖糖炒栗子的妇人头上包着一块青布，缩着脖子在窄巷中叫卖着。巷子口外面还有个要饭的瞎子缩在墙角里不断地发抖。阿吉走过去，忽然又停下。你卖的是什么东西啊？
1: 糖炒栗子，又香又甜的糖炒栗子，25个大钱一斤。
0: 嗯，不贵。
1: 你想买多少？
0: 100斤。
1: 可是我这里一共只有10来斤呢。
0: 哼，再加上你这个人就有100斤了，我要连你的人一起买。
1: 这妇人听后缩着身子勉强笑着，我只卖栗子不卖人。
0: 我非买不可。阿吉说着忽然出手，一把掀起了他的衣襟。
1: 哎，强盗要强奸。
0: 他只叫了两声，下巴也被阿吉给捏住了。你若是个女人，怎么会长胡子呢？这个人的下巴刮得虽然很干净，却还是有些胡茬子留了下来。我看呐，你一定是个疯子，疯子都应该被活活打死的。这个人拼命地摇着头，
1: 我不是，我没有疯。
0: 你如果没有疯，怎么会到这儿来卖糖炒栗子？这儿的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你如果不想被我活活打死，最好就乖乖说出来，是谁叫你来的？这个人还没开口，蹲在墙角要饭的那个瞎子忽然跳了起来，飞一般的逃走了。这里的人自己都穷得没有饭吃，没毛病的人怎么会在这儿要饭呢？现在啊，你的伙伴已经溜了，你还不说实话啊？如果是被人像野狗一样打死在这儿，只怕呀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啊。
1: 不是，是竹叶青派我来的。
0: 竹叶青是什么人啊？
1: 是大老板的军师，也是大老板面前最红的两个人之一。
0: 还有一个人是谁？
1: 是铁虎，他的功夫比铁头高得多，和竹叶青两个人一文一武，谁都惹他们不起呀。
0: 你知道他在哪儿？
1: 听说到外面办事去了，要过半个月才能回来呢。
0: 那铁头呢？
1: 那有三个姨太太，三姨太最得宠，而且呢他也喜欢赌，所以啊铁头平时都在他那儿。
0: 你的家住在哪儿啊？
1: 大爷，你问小人的家在哪儿干什么呀？
0: 我问你就说啊。
1: 在芝麻巷。
0: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1: 老婆孩子连丫头算上，一共6个人。
0: 现在就要变成8个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我要替你请2位客人到你家里去住上2天。你如果走漏了一点消息，那么我保证你的家马上就会变得只剩下1个人，只剩下那个丫头。夜灯光照在铁头大缸的光头

0: 上，亮的就像刚从油桶里捞上来的光葫芦。他的头越亮就表示越高兴，今天晚上来的客人特别多，赌的人也特别多，除他抽头的不算，他自己和三姨太至少已捞准了上千两银子。现在他手里的一张牌是246点，虽然不太好也不太坏，另外一张在他的三姨太手里。三姨太的领子已经解开了，露出了雪白的粉颈，他用一双春葱般的纤纤玉手抱着自己的一张牌，斜眼儿瞟着他。
1: 怎么？
0: 快说呀，你要什么呀？
1: 嗯，
0: 金六银五，小板凳儿。铁头大刚精神一振，大喝道：哼，好一个金六银五小板凳！啪的一声响，他手里的一张246点已经被用力摆在了桌子上。三姨太立刻眉飞色舞，痴痴的笑着：
1: 哎呀，我要的就是你这只公猴子。
0: 三姨太手里的牌豁然竟是一张丁三儿。铁头大刚大笑着：哈哈哈哈，我要的就是你这只母猴子。哈哈哈哈，丁三配二四猴玉对至尊宝。铁头大刚大声喝道：至尊宝通吃。他双臂一张，正想把桌上的银子全部扫过来，突听一个人冷冷地说：吃不得。三姨太的公馆里赌局常开，只要有钱就可以进来，所以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铁头大刚既不是怕事的人，也从来没有人敢在这儿闹事。可是说话的人看起来不但很陌生，也不像是赌钱的。他穿的实在是太脏太破，谁也没有看见他是怎么进来的。铁头大刚瞪着眼：刚才是不是你在放屁啊？这人的样子虽然不中看，态度却很冷静，淡淡地说：我不是放屁，我是在说公的话。
2: 啊，你说我吃不得，我凭什么吃不得呀？
0: 你凭什么要通吃呢？
2: 哼，就凭这对猴王。
0: 只可惜啊，这副牌到你手中就不叫猴王了。
2: 那他叫什么？
0: 叫剃光了脑袋的猪八戒，要通赔呀。
2: 啊！剃头大刚的脸色变了，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每个人都已经看出这小子是特地来找麻烦事的。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来找大老板的红人铁头大刚的麻烦呢？兄弟们全都跳了起来，纷纷大声喝道：你这小王八蛋，你姓什么叫什么？
0: 我叫阿吉，没用的阿吉。
2: 所有的声音立刻又全部停顿，城里的兄弟们当然已全部听说过阿吉这个名字。铁头大刚忽然大声笑道：好小子，你可真有种，居然敢找上门来。
0: 我只不过想来看看。
2: 看什么？
0: 哼，看看你的头是不是真的是铁头啊。
2: 好，老子我就让你开开眼界。
0: 一张铺着整块大理石的桌子居然一下子就被他给端了起来，至少有七八十斤的桌子在他手里竟然好像是纸

0: 头也有很多种，大理石不但是最名贵的一种，也可能是最坚强的一种。铁头大钢就用自己的脑袋撞了上去，只听见扑的一声响，这块比年糕还厚的大理石竟让他一头撞得粉碎，他的头却还是像个刚从油桶里捞出来的葫芦，又光又亮。兄弟们立刻大声喝彩，哎，好啊！等他们喝彩声停下，阿吉才慢慢的接着说，好啊，好啊，好一个猪八戒呀。本来正在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的铁头大钢脸色又变了，你说什么？哼，我说你是个猪八戒呀，因为除了猪之外，谁也不会笨得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头的。
1: 我应该撞什么呢？撞你。
0: 好啊，这好字刚出口，铁头已经扑了过来，抓住了阿吉的肩膀，把他像刚才举石桌一样给举了起来。铁头大钢不但头厉害，这圈动作不但快而且准确，他知道现在要撞的不是桌子，是个有手有脚的活人，所以他一出手就抓住了阿吉的肩颈穴，先让他不能动，然后再一头撞过去。没有人能受得住他这颗铁头一撞，看来这个没有用的阿吉立刻就要变成没有命的阿吉了。兄弟们又在喝彩，可是这一次喝彩声停顿得很快，因为阿吉没有被撞碎，铁头反而被打碎了，被一掌打碎的。无论谁的肩颈穴被抓住，一双手本来绝对是动不了的，可是想不到阿吉的手却偏偏能动。铁头的脑袋本来连铁锤都敲不破，却偏偏受不了阿吉这只手的轻轻一拍，惨呼和挣扎都已经停止，屋子里闷得令人窒息。阿吉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棕黑的眼睛里全无表情，仿佛深不见底儿。每个人都在看着他，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武器，可是没有人敢动。这个没有用的阿吉，竟使得这些终日在刀头舔血的兄弟们心里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1: 三少爷的剑。
0: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杀人后为什么还能如此冷静？他以前杀过多少人？现在他心里是想着什么呢？没有人看得出他心里正在呐喊，我又杀了人，我为什么又要杀人呢？秋风吹动窗纸，阿吉终于抬起了头，这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女人，一个很美的女人，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人的魅力。他知道这女人一定就是铁头大钢的三姨太。她站得离阿吉很近，已盯着他看了很久，眼睛里带着一种很奇特的表情，既不是悲伤，也不是仇恨，却带着几分惊奇和迷惑。满屋子的人都已悄悄地溜了出去，只剩下三姨太一个人没有走。阿吉冷冷地说，
1: 我杀了你的男人，
2: 你不杀他，他迟早也总有一天会死在别人手里。像他这种人，天生

0: 就是个爱盗的。
1: 哼，我也很可能会杀死你，你本该早就走了的。
0: 应该走的是你。你杀了铁头，大老板绝不会放过你的。
1: 我本就在等他。
0: 三姨太看着阿吉，眼神显得很奇特。他忽然说：我认识你，我以前一定见过你的。
1: 不，你一定是看错了人。
0: 绝不是，我是个婊子，从14岁开始也不知见过多少男人，可是像你这种男人并不多。阿吉的眼睛里忽然也掠过一丝奇怪的表情，慢慢的转身走了出去。三姨太看着阿吉的背影，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他大声说：我想起来了，你是……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因为阿吉以闪电般的转回身，堵住了他的嘴，将他拦腰抱起。他不想杀这个女人，可是他一定要封住这个女人的嘴，他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秘密身份。卧房里的灯光很柔和，阿吉把三姨太抛在床上，他就仰面躺在那儿看着阿吉，目光中忽然有了泪光。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怎么会变得这么多呀？
1: 每个人都在变，
0: 可无论你怎样变，我还是认得出你来。你知不知道，我这一生中唯一真正喜欢的男人就是你呀。你当然不会知道，因为我只不过是你无数个女人中的一个。
1: 阿吉沉默了很久很久，他声音变得很温柔。我也记得你，你叫金兰花。三姨太看着阿吉，忽然痛哭失声，扑上去抱住了他。
0: 只要你还记得我，我死也甘心呐。
1: 但是，我却希望别人忘了我。金兰花紧紧地抱住阿吉，眼泪流了出来，流在阿吉的脸上。
0: 我知道，我一定听你的话，绝不说出你的秘密，就算死也绝不会说出去的。
1: 大老板平生有三件最得意的事儿，其中一件就是他有一张世界上最大的床。这床不但最大，也最奇妙，最豪华，无论到哪儿都找不出第二张。这并不是夸张。现在已是上午，大老板还躺在床上，他最爱的9位妻妾都在床上陪着他。一个丫头悄悄地走了进来，嗫嚅着说：
2: 叶先生说有要紧的事儿，一定要见你。
1: 大老板想坐起来，可是他又躺了下去。叫他进来。虽然也通宵未睡，竹叶青看起来还是容光焕发，完全没有一点疲倦。大老板常说他精力充沛，就好像织布机一样，只要大老板叫他动，他就绝不会停。竹叶青垂着手站在大老板的床前，目不斜视。床上9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在他眼中看来

0: 竟完全不值一看。对这一点，大老板也很满意。他先让竹叶青坐下，然后又问道：
1: 你说有要紧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0: 竹叶青虽然遵命坐下，却又立刻站起身来垂手说：
1: 阿基发现了我在他那儿布下了眼线，他带走了苗子兄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压在蓝天的大盘呢。
1: 又是一年开海季，清晨随着渔船归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沙田码头一片喧闹，人们用疍家话大声交谈，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和当前的行情。
2: 你心啊碎碎啊难过海喽。
1: 在我国东南沿海聚居着一个名叫疍家人的族人群体，他们不是独立的民族，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北海疍家的祖先大多从广东新会、雷州半岛等地迁徙而来，他们以船为家，逐水而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北海疍家。由于长期在水上漂泊，北海疍家喜欢用歌声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北海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原所长李勇说，这种被称为咸水歌的吟唱方式里，饱含了疍家人对大海的无限深情。
3: 因为在咸水歌呢，原来是在海上，船家一个船作为一个家，又不能靠近，所以呢，他们的交流方式呢，就用对歌这种形式。
4: 他们在船上没有任何遗落的，等于疍家人离不开海水，也离不开这个咸水歌。
1: 疍家方言会因他们生活的地区不同而不同。福州疍民讲福州话，广东疍家人使用粤语、闽语以及潮州方言，而北海疍家话更接近粤语方言。
4: 疍家人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在海边捕鱼的移民，因为他们在陆地上面是没有居所的，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常年寄住在他们那个小船上面。它是一种族群，它不是一个民族。
1: 疍家人在海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撒一片渔网，飘一串渔歌，唱出的是悲欢离合，更是疍家人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寄托。不同地区的疍家人所唱的咸水歌不尽相同，北海疍家更多是使用合浦话来演唱自己的渔歌。
4: 咸水歌呢，它有几个地域，东西都有点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呢，咸水歌它的曲调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它也是五声音阶，就是用地方的语言。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吃中午饭啊，哇，我们合浦话怎么说呢？很中，用粤语来讲的话，那个吃中午饭。
1: 广西北海疍家人几十年前就已陆续上岸定居，昔日的疍家渔村早已变成独具风情的疍家小镇。

他们如同有声化石一般的渔歌，却一直传唱至今。在星星点点的渔火中，在惊涛骇浪的风雨中，在海天之间，疍家人用歌声唱出与风浪搏斗的勇气。

0: 锦歌你听过吗？这是一种传统的漳州曲艺，是福建省五大曲种之一，和泉州南音并称为闽南民间姐妹艺术之花。这门民间艺术始于宋元时期，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到锦歌，国家级非遗曲艺类传承人王素华是不能不谈的人物。王素华原为漳州湘剧团演员，王素华11岁时湘城盛行锦歌，因机缘巧合，他得以拜湘江畔龙眼营锦歌社老艺人石阳泉为师，从此王素华踏上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锦歌演艺生涯。
1: 我是国家级锦歌传承人王素华，我们锦歌嘛是我们福建省五大曲种之一。
0: 当时锦歌盛行，霞勋锦歌社、新桥锦歌社、东岳锦歌社和浦南锦歌社等锦歌社耳熟能详。后来他在市区一家工厂工作，一次万人歌咏比赛，一曲锦歌弹唱，王素华声名鹊起。之后他便进了漳州湘剧团。改革开放以后，尽管锦歌艺人们新创作的《水仙情》、台湾阿婆看女排等多部曲目在全省全国文艺调研中屡获大奖，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电声器乐的不断涌现，在现代纷繁快节奏生活的影响下，许多传统小戏文艺项目逐渐荒凉，锦歌自然难逃冲击，面临随时淡出人们视线消亡的危机，这不能不令人黯然神伤。如何让古老的艺术与时俱进，焕发艺术青春呢？

0: 漳州警歌是闽南最古老的汉族民间曲艺之一。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把警歌也带至台湾，并和当地民歌调相结合，形成了歌子。警歌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歌子戏的老祖宗。警歌和台湾歌子戏的密切关系，使警歌艺术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的彩色纽带。细数起来，从胚芽到诞生到如今，满打满算，警歌已走过了数百年光阴。警歌的传统表演技法为自弹自唱或多人围坐演唱，乐器主要为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四大件，曲调优美流畅，富有表现力，具有悠扬细腻的江南丝竹风韵，大体可分为杂念子、古腔子等，契合闽南的风土人情和民众审美追求，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纵使几经沉浮，依然紧贴民众，植根生活，深情欢歌。尽管如此，其实如今在漳州真正了解警歌的人并不多，表演者更是后继乏人。警歌这门古老的地方艺术，在现代多元文化生活的百花园里举步维艰。王素华说，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身上有责任，除了要继续的研究探索这门曲艺外，还要尽其所能的去推广，并毫无保留的交给学生。
1: 我已经退休了，我为了警歌那个传承，我们在找一个警歌队，把年轻的演员哈都集中起来训练，把我学到的跟师傅学的警歌传授给他。
0: 红火荣耀也好，寂寞失落也罢，警歌在真正珍爱闽南民间艺术人们的心头，是始终吟唱不绝的。

0: 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活化时的沙县小吃，成为四方食客心目中最美的人间滋味。说着闽中话的沙县人，熟练地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说着各色方言的游客。然而就在三明本地，却经常有语言不通的时候。多山的自然环境、历史上频繁的人口迁徙以及多元文化长期杂处，让三明成为福建省内方言最复杂的区域之一。面积不大的三明，流行着闽、赣、客三种方言。乡愁是一碗面，乡愁是一首歌。您现在听到的是宁化客家山歌，它既保留了北方中原古音的风格，又有南方楚音的格律。宁化县客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赖红林说，三明在历史上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客家人形成并繁衍生息的重要居住地。
1: 自西晋永嘉之乱起，主要是中原汉人啊因战乱和灾荒大规模的南迁，然后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到唐宋前期啊大量的南迁汉人聚居于我们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赣闽粤结合地带。那这些地带呢的这个中原汉人呢，他们以当地的原住民主要是以畲族为主，进行了这个长期的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当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0: 三明是八闽土著和北方南迁汉族的文化融合之地，不同的生活风俗、不同的语言习惯，造就了这里多元并存、自成一体的文化风格。泰宁梅林系传承人李秀珍说，泰宁县西临江西，自古是中原经江西入闽的重要通道，所以赣方言是泰宁话的底色，但又保有大量古语古音。
2: 泰宁的历史有五次迁徙吧，迁徙到泰宁，因为主要是我们泰宁基本上原来都是中原地带迁过来的，不管你还是什么姓啊，包括我们这个李姓，你看他从洛阳，从洛阳迁到江西，江西以后我们最后查迁到邵阳，然后到我们上清。
0: 晚住云河喜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这里是勤劳智慧、敢闯敢拼的三明，他们用最正宗的家乡小吃在全国闯出一片美食江湖。这里是客家人的祖地，是真实传统又开放包容的三明，他们历尽沧桑又淡泊宁静，让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唯有先辈们闯荡天下的故事和挥之不去的乡

0: 漳州南祠。漳州这座悠悠古城里有一种宝贵的民间文化瑰宝漳州南祠，从传入到兴盛，传承了六七代人，写下近200年的历史。漳州南祠传承人李福平说，
1: 漳州南祠始于唐初，总称呢弥桑之曲，是清道光年间1845年传到漳州的普头港，到今年已经是100多年了。南祠非常的委婉典雅，这么长时间呢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它是用普通话演唱的。现在呢经典的曲目还有十几个，这是弥足珍贵的啊。比如说拼官赐福啦，啊，陈姑赶船啦，卖杂货啦，这些都非常的脍炙人口啊，非常的委婉唯美。
0: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南祠在漳州渐渐地远去，直到1999年，漳州市文化部门和南祠老艺人着手开展了南祠抢救工作，漳州峡东军社南祠古乐队开始恢复活动。2002年，经热心人捐修后的峡东书院焕然一新，并举行了庆典仪式。庆典仪式上，漳州南祠登台献艺，魅力再现，赢得了阵阵喝彩。也是从那时候起，老艺人们把所有的乐器都搬到峡东书院里，他们既是书院管理者，又是南祠古乐队的成员。现在随着政府对南祠的重视，南祠艺人的乐队每周都会到漳州古城的非遗展示馆排练。
1: 我们的南祠艺人每周固定时间在这个地方排练。
0: 有了固定的时间和排练场所，渐渐的来了解和学习南祠。

漳州南词。南词是一种作唱形式为主的曲艺，原汁原味保存的词曲古韵，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漳州南词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漳州南词和台湾十全腔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台湾十全腔圣乐团总监赖希忠教授在考证后认为，台湾的南词古乐是从漳州流传过去的。曾几何时，富有霓裳之曲之称的南词，用它富有诗情画意的美好曲调，令几代漳州人意犹未尽。但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民俗的演变等客观原因，近年来漳州南词音乐虽然有所发展，但多是以乐器演奏为主，对于唱腔学习的较少。虽然也曾经吸引过年轻的学员，但因种种原因留不住他们。可见抢救保护这民间文化遗产刻不容缓。也因此，南词老艺人以及南词传承人李福平等一直在不断的坚持，因为他们对南词古谱的抢救、发掘和演奏，也使得这一古老的民族音乐南音袅袅，不绝于耳。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南瓷进校园。这几年呢，我们的南瓷传承人现在薪火相传，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代了。我们的南瓷传承人非常有那种历史的责任感，一直在坚持推动南瓷，传承南瓷。
1: 那么未来漳州南瓷又将何去何从，又将朝着怎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呢？我们也期盼漳州南瓷这一曲艺奇葩能在政府文化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扶持推动下继续传承发展，重焕艺术光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变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他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做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理论。人生说来有些复杂，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换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儿就开什么消寒会、消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忧郁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节气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仿佛玷污清白，绝不肯再进口。惊喜到这种天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

家事让肚子做主，吃饱就完事儿，还不失分寸。舌头减精减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不过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摩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乘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和苹果泥，慎敏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分。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赖相，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一张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的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前定的调和，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爵不相携，止语不相配，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论语》上记他在齐文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到三昧。在两种和谐里偏向音乐，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终解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音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贯之的无道。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的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选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出世，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那一大段，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鉴》里有一节妙文，不可不在此处一提。这八小本名贵稀罕的奇书，在研

就吃饭之外，也曾讨论到请饭的问题。大意说，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梁实秋先生因旧而发的一段议论，一起来听梁先生的散文《旧》。一切旧的东西，老朋友、旧时代、旧习惯、古书、陈酿。而据我相信，陶乐在，你一定也承认我一向是很喜欢一位老妻。这是高尔斯密的名句《委曲求全》中那位守旧的老头哈德卡索先生说的话。他的夫人陶乐在听了这句话，心里有一点高兴，这风流的老头子还是喜欢他，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韵意，因为这一句话的后半段说透了他的老。这句话的前半段没有毛病，他个人有此癖好，干别人什么事？而且事实上有很多人颇具同感，也觉得一切东西都是旧的好，除了朋友、时代、习惯、书酒之外，有数不尽的事物都是越老越古，越旧越沉越好。所以有人把这半句名言用花体正楷字母抄了下来，装在玻璃柜里，挂在墙上，那意思好像是在向喜欢除旧不新的人挑战。所以说，人不如故，衣不如新。其实衣着之类还是旧的舒适，新装上身之后，东也不敢坐，西也不敢靠，战战兢兢。我看见过有人全神贯注在他的新西装裤管上的那一条纸线，坐下之后第一装饰便是用手在膝盖处提动几下，声孔膝部把他的笔直的裤管撑得变成了口袋。人生至此，还有什么趣味可说？看见过爱因斯坦的小照吗？他总是披着那一件敞着领口胸怀的松松大大的破夹克，上面少不了烟灰烧出的小洞，更不会没有一片片的汗斑浊渍。但是他在这件破旧衣裳遮盖之下，悠哉悠哉地神游于太虚之表。《世说新语》记载着，还车骑不好着新衣，欲后复故尽新衣语，车骑大怒，催使驰去，复更迟还。传语云，衣不精心，何由得故？桓公大笑着之。桓冲真是好说话，他应该说，有旧衣可着，何用新为？也许他是为了保持捆内安宁，所以才一笑置之。杀头而变官的事情我还没有见过，但是削足而仕履的行为则颇多类似的例证。一般人穿的鞋，其制作设计很少有顾到一只脚是有五个指头的。穿这样的鞋虽然不需削足，但是我敢说五个脚趾绝对缺乏生存空间。有人硬是觉得新鞋不好穿，必洗不可弃。新屋落成，金圣叹列为不易快哉之一。快哉尽管快哉，随后那树小墙新的一段爆发气象却是令人难堪。欲存老盖千年意，未觅双根数寸哉。但是需要等待多久？一栋建筑要等到相当破旧，才能有树林阴翳、鸟声上下之趣，才能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林青之

乐。西洋的庭园不时地要剪草，要修树，要打扮得新鲜耀眼。我们的园艺的标准显然的有些不同，即使是帝王之家的园囿，也要在亭阁楼台画栋雕梁之外安排一个毫圃间写趣园，表示一点点陈旧古老的萧瑟之气。至于讲学的上墙，要是墙上没有多年问生的常春藤，犄角上没有远年积留的苔藓，那还能算是第一流吗？旧的事物之所以可爱，往往是因为它有内容，能唤起人的回忆。例如阳历尽管是我们正式采用的历法，在民间则阴历仍不能废，每年要过两个新年，而且只有在旧年才肯新桃换旧符。明知地处亚热带，仍然未能免俗要烟熏火燎地制造常常带有湿味的腊肉。端午的龙舟粽子是不可少的，有几个人想到那露才扬戟愿对沉江的屈大夫，还不是旧俗乡音虚应故事。中秋赏月，重九登高，永远一年一度的引起人们的不可磨灭的兴味，甚至腊八的那一锅粥都有人难以忘怀。至于供个人赏玩的东西，当然是越旧越有意义。一把宜兴砂壶，上面有陈曼生志明捐具，纵然破旧，气味自然高雅。初仆锦被猿人画，金素笺装宋版书，更是足以使人超然远举，与古人游。我有古钱一枚，临安府行用，准300文省。把玩之余，不能不联想到南渡诸公之观赏西湖歌舞。我有胡桃一对，祖父常常放在手里揉动，嘎咯嘎咯的作响，后来又在我父亲手里揉动，也嘎咯嘎咯的响了几十年，圆滑红润，有如玉髓，真是先人守则。现在轮到我手里嘎咯嘎咯的响了，好几次险些被我的儿孙辈敲碎取出桃仁来吃。每一个破落户都可以拿了几件旧东西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国家亦然。多少衰败的古国都有不少的古物，可以令人惊羡欣赏感慨唏嘘。旧的东西之可留恋的地方固然很多，人生之应该日新又新的地方亦复不少。对于旧日的典章文物，我们尽管喜欢赞叹，可是我们不能永远盘桓在美好的记忆境界里，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现实的地面上来。在博物馆里，我们面对商周的汲金，宋元明的书画瓷器，可是六三双腿走出门外，便立刻要面对挤死人的公共汽车，丑恶的市招和各种饮料一律通用的玻璃杯。旧的东西大抵可爱，唯旧病不可复发，诸如夜郎自大的脾气，奴隶制度的残余，懒惰自私的恶习，蝇营狗苟的丑态，畸形病态的审美观念，以及罄竹难书的诸般病症，皆已早去为宜。旧病才去，可能新病又来，然而总比旧科新样一时并发要好一些。最可怕的是畅言守旧，其实只是迷恋骸骨，唯新事物其实只是直食皮毛，那便是新旧之间两具失之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把老钥匙，作者王菊芳。回到家时，母亲正翻箱倒柜，杂乱的地面让我无处落脚。我说：“妈呀，您这是在翻传家宝吗？”母亲停住手，看着我说：“见我的钥匙没？喏，在这儿。”我从玄关柜上拿起属于母亲的那串钥匙。我说的不是这个，是老宅的，老宅的那个。母亲的语气和神情有些焦急。我和母亲几乎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到母亲要找的钥匙。母亲坐下来，情绪有些低落，她喃喃自语：“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咱家乡下老宅大门上的锁怎么也打不开，今天果真钥匙就找不到了，难道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发生？”我说：“妈，您就别总想着老宅了，咱又不回去住了，有没有钥匙都一样。”母亲叹了一口气，开始收拾地上的凌乱。其实我没有告诉母亲，弟弟正四处托人要把老宅卖掉。弟弟说老宅总空着，时间久了房屋会倒塌的，到时候想出手都不好意思谈价钱。一周后，弟弟告诉我老宅卖掉了，卖了20000元。看着那些钱，不知怎么，我的心里像坠了一块石头。那天下班，在小区外碰到三婶儿。三婶儿是我们家后面的邻居，和我们家没有亲属关系，按村里辈分我这么喊。三婶儿说：“我正发愁找不到你家呢，你说这城里的楼一个框一个框的，看着都叫人眼花缭乱。”我让三婶儿家里坐坐，她直摆手说没啥大事儿，就不去家里了。说着掏出一把钥匙交给我，说这钥匙是你们家老宅的，啥时候想回家就回。原来是他家买了我们家的老宅。母亲没再提钥匙的事儿。我想着老宅现在已经是别人家的了，也就再不能回去，就没跟母亲提钥匙的事儿，把它包裹好，放在了柜子顶上的一个盒子里。农历6月6，我们老家有传统庙会，母亲执意要回去看看，无奈我和弟弟只好依着母亲。一路上，母亲说着故乡风俗和旧年往事，精神从未有过的爽朗。他没有看到我和弟弟偶尔交汇的眼神里都藏着忐忑。三婶听说我们回来了，招呼我们去他家里。做邻居的那些年，三婶和母亲一直处得很好，亲姐妹一样。吃过晚饭，三婶拿了几床铺盖说：“你们别嫌，都是干净的，走到你们家去，你们还睡你们各自的屋。”三婶掏出钥匙打开老宅的锁，我们怔怔地看着那干净整洁的院子，有些恍惚，仿佛我们从未离开过。

我送三婶到大门口，对她说谢谢。三婶说，咱不说远亲近邻，我懂你妈的心思，我知道她舍不下老家。庄稼人走到哪里，其实根都牢牢扎在老家的土里。另外，我给你们钥匙还有一个原因，还记得你在家的时候经常问我为什么总带着一把老，我的老家在遥远的山里，是土房子，因为一场突来的泥石流，房子没有了，但母亲一直让我们自个儿保存着属于自己的那把老钥匙。想家的时候，我就看看老钥匙，摸摸老钥匙，想象着转动钥匙打开门锁。爹娘兄妹啊，那些熟悉的物件啊，一下子呼啦啦在眼前演电影，心里就热乎乎的，就连当初的一些懊恼吵闹都成了好。你们想回来看看的时候就回来，这里啥时候都是你们的家。三婶眼里有些亮光闪烁，我也感觉似乎有水滴落进了眼里。回城后，我把三婶送来的钥匙给了母亲，母亲摩挲着钥匙说，家门的钥匙在手里，不论何种身份何种境遇，你还是个有家可归的人。从那以后，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我也会摩挲那把老宅的钥匙，那一个个齿痕似一个个密码，打开岁月的珍藏，打开在城市忙碌不停的生活中遗失的情感与灵魂，让漂泊疲累的心与精神在某一刻平安着陆，让我找到真实的自己，觉得有了依靠感，生活变得安稳踏实。三婶来电话说村里要建社区了，老房子要拆迁了，用不了多久老家的人也都要住进楼房里了。停了停，他说，也好，咱们有钥匙。几年过去了，母亲一直保存着那把老钥匙，再也未丢过。老钥匙陪着母亲风来雨往，不经意间常生斑斑锈迹，但都会被母亲那厚重灵巧的双手反反复复摩挲着擦。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一壶阳羡茶，泡出江南诗画。作者：赵李红。乌米饭，阳羡茶，紫砂泡出一壶故事，入诗入画。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唐代诗人卢仝为阳羡茶留下千古绝唱：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碗土。清代诗人汪文柏咏赞紫砂壶妙笔流芳：买田阳羡无姜老，从初只为西山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阳羡情有独钟，晚年曾计划在此养老终身。诗人笔下的阳羡，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宜兴市。这里因是茶的绿洲，紫砂壶的故都，留住了古今无数诗人墨客的足迹和墨迹。为茶，为紫砂壶，为大师的家园，在宜兴寻一处江南雅居，端一杯宜兴红，夜幕下听风听雨，和友人细诉过往，一颗悬浮的心慢慢沉静下来。在西渚农家饮茶，在岭下茶厂饮茶，在清幽竹海饮茶，在手艺匠人的简陋工作室饮茶，淡雅清香，浓郁醇厚。小雨中，我用虔诚的眼神致敬满山绿色，迷醉这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如水墨晕染的仙境。为什么古代那么多名人雅士墨客骚人来到宜兴，又为什么他们来过宜兴之后，不是留下千古佳话，就是写下优美诗文？与爱茶人敬茶人品茶，茶的雅，茶的静，茶的趣，激发你茶的瘾。七千多年的制陶历史，成就了一座陶的故都，而阳羡茶在唐朝已负盛名。茶与紫砂壶更是好马配好鞍，

成趣，共同铸就了宜兴的陶文化和茶文化。一撮丹宁落入壶中，倏忽间橙红明亮，香气氤氲，滋味甘醇的茶汤入眼入口。纤秀形，甘甜味，宫廷意，文人情。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朱熹等文人到过宜兴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欧阳修留下了岂共子欧，饮且酌，献君潇洒有余清。梅尧臣写就了天子遂尝龙背茶，茶官催斋与前牙，小时冷泉流早味，紫泥新品范春华的佳句。这两位都是苏东坡的老师，坡仙更是后来居上。他与一行人善熙、蒋子奇为同科进士，在琼林院私宴会上又同桌进餐，定下了来宜兴的基础之约。当他游玩宜兴秀丽的山水风光后，便产生了买田阳羡吴江老，从初只为西山好的想法。他曾先后四次来宜兴，最长一次逗留了三个多月。他对阳羡茶更是情有独钟，泡茶烧水的壶是自砂的，点茶的水必用玉女潭泉水，三者的绝妙配合使坡仙对茶的研究深入唐奥，留下了雪崖我为求阳羡，如水君应想会山的佳句。是好茶都能喝出味道来，需要的是用心去品。当代作家叶兆言怎么也忘不了第一次喝宜兴红茶时的惊喜。他写道，喝了以后满嘴生香，久久不能忘怀。与紫砂大师品茶，有好茶，有好壶，有好壶就有人慕名而来。最初喝红茶的都是些窑工，都是烧紫砂壶的人，由此可见红茶本来已有民间基础。家就住在紫砂厂的旁边，工人们吃了饭以后都喝，上午喝，下午也喝，一喝就是一辈子。它和饮料不同，茶脱离了饮品和食品的范畴，最大的特点是文人情在里面。到现在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茶赋予了生活的雅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和文化传承。雨中傍晚，撑伞疾步，50多岁的刘顺红夫妇还在忙碌。刘师傅端上一壶热茶，顿时驱散寒意陌生。刘师傅的妻子端上一盘茶时，几只手同时伸向盘中的花生、核桃、栗子、瓜子，却发现足以乱真的它们都是紫砂制品，虽然颜色不同。聊天中得知，这是他们夫妇的好友紫砂大师蒋荣当年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生于蜀山的紫砂世家，有着对紫砂技艺的热爱和坚守，紫砂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世界的一方净土。潜隐民间，兢兢业业，如同前辈们一样，是深耕紫砂文化的传承者。与墨客文人一起喝茶，自古佳名似佳人。作家乔正芳曾有美文“知茶如女”，他把茶比喻成女子，万千女子，万种风情。白茶是远离红尘的艺人，一袭白衣迎风傲雪，飒飒于山野林泉之间，素心若水，高天流云。红茶应是家里中的暖女，粉嘟嘟的面皮，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笑眼弯弯，和风徐徐，天生自带一股富贵喜气象。上好的红茶汤色呈橘红或橙黄色，晶莹剔透，浓而不腻，入口绵软甜滑，甚是无心也动人。那应该是端庄成熟的女，优雅娴静，不张扬，不喧哗。

0: 任凭世间风吹雨打，我自安然以待，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宝姐姐以及《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美女如茶，美女亦如花，从眼前开到田野，从身边开到天涯，看一眼是钟情，再看一眼是情深，喝一口是鲜爽，再喝一口是销魂。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阖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徐晃，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那么你得说，哎呀，这孩子啊，您瞧，多么，哎呦，哈哈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重，我对这一切也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坠落的灵魂？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唐代养生家孙思邈这样说过，是以善养性者，先饥而食。这位老寿星主张人应当在有饥饿感的时候进食，但他也不提倡过于饥饿时再进食，同时也强调食不可过饱，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定时定量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而不是暴饮暴食。您可以每餐少吃一些食物，七八分饱，定时进餐，长期坚持，有助于保持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行，对您的健康一定会大有益处。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用声音守护健康，
3: 用音乐治愈生活。
2: 养生音乐馆，
3: 精彩马上开启。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一句老话，胃不好随身带一把生花生米，这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听说过吧。吃花生确实呢可以缓解胃部泛酸，因为花生有健脾和胃的作用，但是呢花生热量非常高，体质湿热的患者花生要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可见胃不好随身带上一把生花生米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即使呢因为胃不好带上花生米，也一定要记住是生的花生米，在餐前空腹服用，一天吃两到三次，一次三到五粒就可以了。吃花生啊也一定要嚼碎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人吃饭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要喝水或者喝一点饮料，但是这个习惯可不好。食物的消化主要在胃肠道中完成，喝水可能会降低唾液的浓度，也会稀释部分胃液，导致食物得不到良好的消化吸收。正常情况下，一闻到食物的香味儿，口腔内就开始分泌唾液了，咀嚼食物的时候会进一步刺激唾液分泌，所以对于吞咽和消化吸收来讲，细嚼慢咽更好，而不是用水来帮助吞咽。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3: 上回我们说到，赵匡胤离家出走，驱恶徒，英雄救美，却落得姑娘投水自尽，以悲剧收场。再到富州投奔父亲的朋友王彦超被拒绝，后又去随州被太守董宗本收。

0: 流又被太守之子董少爷挤走。走到襄阳，盘缠用完了，天色已晚，还好前面有一座寺庙。赵匡胤走进庙宇，顺便向佛爷许了个愿，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休息。这庙里的和尚也挺精的，赵匡胤刚想合上眼睡一会儿，就被他们发现了。一看坐在地上这位，俨然就是个流浪汉，胡子拉碴的，头发脏兮兮，衣服好多天没洗了，隐隐的还有点发臭。二话不说，上前就用扫把赶他。赵匡胤低声下气的说明了原因，希望能在这地上睡一晚。可是和尚们什么没见过，想来庙里占便宜的流浪汉多了去了，哪一个都会编一套好听的谎话，你想蒙谁呀？走走走走，不由分说就往外推赵匡胤。赵匡胤也是忍无可忍，便大骂了起来，你们这些秃头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们要是再拿扫把赶人，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和尚也不是好惹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想在哪儿睡觉就在哪儿睡呀，你又不是皇帝老子，我今天啊偏不让你睡，你给我出去。可是和尚话还没说完，右腿就中了一招，跌翻在地。旁边还有一和尚，长得膀大腰圆，一看呢就练过几天拳脚，他冲了过来，照着赵匡胤胸口就是一拳。赵匡胤不慌不忙，用右手接住他的拳头，顺势往前一送，那和尚啊一下子飞出了几米开外，趴在地上根本动弹不了。其他的和尚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一溜烟都跑光了。一会儿众和尚们簇拥着一位老和尚从里面走了出来，看那老和尚眉毛胡子全白了，但是目光如炬，仙风道骨，乃是一位修炼多年的世外高人。和尚们跟在后面，一个个摩拳擦掌，口出恶言，看来啊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老和尚走到跟前也不说话，只是上下打量着赵匡胤。眼前这个流浪汉虽说衣衫褴褛，不修边幅，却掩盖不住一股英雄之气。赵匡胤看见老和尚的风采，也觉得他不是一般的人物，于是主动向他拱手作揖。老和尚赶紧合十还礼，还向他道歉，
1: 刚才徒弟们无知，冒犯了贵人，请您不要见怪。
0: 没想到老和尚如此的通情达理，赵匡胤的气也就消了。
2: 今天我路过此地，天色已晚，又没找着酒家，想在宝刹找个地方歇歇脚，刚才已经跟他们几个说明缘由了，可他们非要赶我出去，我这才失手，还请高僧原谅。
0: 老和尚用手捋了捋雪白的胡须，微微点头，自顾自地说了一句，
1: 点检做天子已有定数啊。
0: 看样子他并不关心刚才的打架经过。赵匡胤莫名其妙，请问大师点检是谁？老和尚微笑着说，
1: 以后自有分晓，你就不用细问了。
0: 说完就把他让进了贵宾室。赵匡胤略施一礼，
2: 敢问高僧尊姓大名？
1: 老衲从小出家，到现在快100年了，姓氏早已忘了。
0: 老和尚眼睛盯着远处，若有所思。赵匡胤小心地说：“
2: 那您总有一个法号吧？”“
1: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我以前管自己叫空空，所以别人都叫我空空和尚。”
0: 寒暄之后，赵匡胤话锋一转：“
2: 现在局势这么纷乱，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弟子愚昧，还请法师赐教。”“
1: 甲马营已成异兆，湘海儿早现其征，施主后福不浅呐。”
0: 赵匡胤赶紧起身下拜。这和尚越说越神了，想不到在这荒山野岭还有人知道甲马营，还有人知道湘海儿。
1: 空空和尚慌忙避开，合掌说：“阿弥陀佛，这是要折杀老衲了。”
0: 赵匡胤又追问了一句：“
2: 法师真是神人，能知过去未来，我就斗胆再请问一句，您看我下一步该怎么走方可得志？”
1: 和尚徐徐地说：“向北走。”
0: 赵匡胤想起自己的难处，没法回答。空空和尚看出他的心思：“
1: 贵人不必担心，你的盘缠老衲会想办法帮你筹措。”
0: 赵匡胤不好意思让他瞧破了心思，
2: 怎敢让法师破费？“
1: 结些香火缘也是老衲分内的事情。你累了吧？待会儿吃了晚饭，好好休息一下，养好精神。你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明天出发，免得错过机会。”
0: 空空和尚把赵匡胤带到客房，飘然而去。这一晚上，赵匡胤吃饱喝足，睡得特别踏实。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吃完早饭，他去找法师辞行，没想到空空和尚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两人说了一会儿话，赵匡胤起身要走，空空和尚向他摆摆手：“
1: 不要急，不要急，待会儿吃过午饭再走不迟。”
0: 赵匡胤又坐下问道：“依法师高见，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太平？”“
1: 只要能统一中原，天下就太平了。现在看来，应该为期不远了。”
0: 吃过午饭，空空和尚叫人拿来十两白银，送给赵匡胤做盘缠。赵匡胤再三推辞，空空和尚说：“
1: 别嫌少，你这次只要往北走几天，就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这些盘缠应该够用了，钱也不是我的，都是各位施主布施的，你就拿着吧。”
0: 赵匡胤这才接下银两。空空和尚站起来，看着赵匡胤：“
1: 我还有几菊花送给你，你记好了。遇郭乃安，立舟实险，两日重光，囊木应趁。”
0: 赵匡胤听不懂什么意思，也不好多问，就牢牢地记在心里，然后跟空空和尚告辞，再次上路奔赴前程。老天爷给赵匡胤出了一道选择题，然后又把多余的选项一一勾掉，只留下一个正确答案。其实有时候看起来最好的选择被残酷地排除掉，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听了空空和尚的话，赵匡胤一直往北走，越过汉水就看到一片军营，延绵好几里地，营前飘着一面帅旗，上面写着斗大的一个 郭字

遇郭乃安。难道这位郭元帅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赵匡胤迈开大步，很快就到了军营。赵匡胤要找的这位郭元帅，大名叫郭威，公元904年生于行州瑶山，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郭威的父亲郭简在唐朝末年担任过晋州刺史，所以郭威也算是将门之后，出身不低。不料在3岁那年，朱阿三发动政变，篡夺了皇位，郭简在兵变中被杀，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计就没有了着落。郭威跟着母亲迁往潞州，去找他父亲的朋友老常。但更悲惨的事情发生了，母亲没有熬过失去亲人的痛苦，病死在路上。这一下父母双亡，只有3岁的郭威成了孤儿。幸好还有一个姓韩的姨妈好心的把他抚养成人。郭威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很早就混迹于街头，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却长得人高马大，而且还有把子力气。不知道跟谁又学了一些招式，总是喜欢打抱不平，打架斗殴那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弄了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在脖子上刺了一只小云雀，所以人送外号郭雀儿。18岁那年，正好赶上后梁大将李继韬在陆兵招兵买马，郭威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士兵，吃上了公粮，温饱算是解决了。郭威身体条件好，打仗又勇敢，所以李继韬特别的喜欢他。如果就这么下去，小伙子也是很有前途的。但这美好的一切又被他亲手给毁了。有一天他在街上闲逛，看见一个屠户欺行霸市，而且非常的凶悍。郭威决定整整他，就走到屠户跟前，先假装买肉，然后故意找茬骂他。屠户当然也认识那只著名的小云雀标记，但最后还是被整得受不了，就开始耍横。他扯开衣服，亮出肥肥的大肚子。郭雀儿，你有种就朝这捅一刀。郭威略微沉吟了一下，抄起刀子就捅进他的肚子，结果屠户一命呜呼，郭威也被抓进了监狱。当街杀人当然是死罪一条，但是李继韬把他给放，郭威继续当他的小兵。后来李继韬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打败，郭威被收编，幸运的是他还被选进了庄宗的亲军卫队。李存勖是个沙陀人，打仗非常的厉害，攻必克，战必取，所向披靡，而且每次都亲临前线，亲自制定作战计划，指挥战斗。此外呢，他还喜欢学李世民，经常玩匹马探营的把戏，只带领几个小兵，就敢跑到前线去查看敌情。凭着这一手绝活，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建立了后唐王朝。在李存勖身边工作以后，郭威算是开了眼界，才知道仗原来可以这样打。他变了，变得爱看书了。后来在军中，他又认识一个叫做李琼的朋友，向他推荐了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书名叫做《捆外春秋》，作者是一个叫做李全的道士。李全道号达官子，陇西人。

他不是一般的道士。唐玄宗开元年间曾担任荆南节度使，后来被奸相李林甫排挤，感觉怀才不遇，才看破红尘，隐居在嵩山的少室山修道，最后留下了几卷兵书，比较著名的有《太白阴经》《捆外春秋》等。可惜《捆外春秋》现在已经失传了，现在只有敦煌影印版的残本存在法国巴黎博物馆里边。郭威很喜欢《捆外春秋》，经常书不离手，悉心的揣摩。他本就是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最终终于自学成才，懂得用脑子打仗了。可以说，在后来堪称完美的军旅生涯中，这段时期的学习成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看书学习的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时代变了。中原平定以后，后唐庄宗李存勖变得爱享乐了。原来那个在战场上跟官兵们同甘共苦的李元帅不见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戏迷出现了。李存勖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戏，所以他在宫里养了一大班戏子，每天跟唱戏的一起混，甚至有时候啊自己也上台表演，还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戏子们可以自由出入宫中，和皇帝打打闹闹，随意的侮辱戏弄朝臣。朝政由刘皇后把持，刘皇后的父亲是个卖药的郎中，小时候过得苦日子，所以特别爱钱。虽然当了皇后，但是这爱钱的习惯却改不了。什么能挣钱，他干什么？公开卖官，倒买倒卖，搞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刘皇后还特别狠心，她从小跟着父亲东奔西走，六岁的时候被抓进宫里做宫女。长大成了一个美人之后，被庄宗看中了，立为皇后。生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女儿，刘老汉也想沾点光，就跑到京师来认女儿。可刘皇后却嫌父亲出身低微，不但不相认，还把这刘老汉打了一顿，赶了出去。后来呢，又认了一个有钱的人做干爹。您想，后唐的皇帝和皇后都是这副德行，这王朝还能长久吗？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谗言，冤杀了大将郭崇韬，终于亲手点燃了导火索。清洗名单中的另一位战功卓著的大将李嗣源，被迫率军杀入汴京，李存勖被乱箭射死在宫中。禁军被解散，郭威下岗了，跟同事们一样，他也背起行李准备回家。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京。听着秦淮曲，漫步秦淮河边，才子佳人的故事浮现脑海。这里经历了六朝更迭，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汇集于此。而和别的古都不同的是，南京将历史溶解于自然，而这个曾经繁华、曾经颓败的城市，这个曾经姹紫嫣红、曾经凄风苦雨的城市，必将会带给你一段不一样的记忆。南京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的3到5月和9到11月。最美的看点呢，有夫子庙、秦淮河、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莫愁湖

0: 因为《红楼梦》呢，我们便喜欢把男星叫做金陵。有人说呢，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历史上曾有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在南京建都，实际上共有十个朝代在南京建立政权，故称为六朝圣地、十代都会。南京既有让人怡情的自然山水，又有着六朝文化、明文化和民国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兼具古今文明的园林化城市。燕子矶兀立江边，夫子庙身处闹市，周山陵大气磅礴，明孝陵古朴幽静，玄武湖、莫愁湖秀丽婉约，均为金陵胜景。朱自清曾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年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夫子庙呢，即孔庙，原来呢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夫子庙呢，位于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始建于宋。夫子庙的夜景被称作中国十大夜景之一，特别是金陵灯会，绝对值得观看。夫子庙呢，还有许多的小吃和纪念品，如果喜欢淘小东西的话，一定呢要在夫子庙逛上一逛。秦淮河呢分为内河和外河，内河呢在南京城中，是十里秦淮最繁华的地方。秦淮啊是古城金陵的起源，又是南京文化的摇篮，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更兼时代繁华之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置身画舫中，看着两岸灯火倒映在河中，如此画意之景，实在是太容易撩起每个人心中的柔然怀古之情了。中山陵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不到中山陵就不能够算到过南京。中山陵呢，已经成为了南京旅游的标志性的景点。漫步中山陵确实是需要好的体力，一步一步地爬上392级的阶梯，最后的阶梯越来越高，代表着革命到后面越来越艰难。
1: 1925年2月24日下午，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一所古旧的宅子里，孙中山先生已经病得很重。病房外，宋庆龄、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和国民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等人已经守候多时了。众人已经开始低声商议中山先生的后事。当谈到孙中山墓地选址的问题时，大家各抒己见，意见不一。汪精卫表示，现在时局混乱，墓地选址不宜过远，以北京景山最为妥当。就在此时，孙中山的病房里突然传来了微弱的响声。众人回到房间，发现刚才昏睡着的孙中山已经醒来，并告诉大家自己早已经选好墓地，不回广东，不在北京，而一定要安葬在紫金山上。如今从南京的中山码头出发，一路前行，经过中山门，从中山北路一直到中山东路，在中山东路的尽头就是中山陵。而这条路线正是82年前孙中山先生灵柩运往中山陵所走的路线。中山东路后来也成为了南京民国建筑最为集中的一条路。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为中山陵陵墓图征集聘请了四位评委，他们是著名画家王一亭、德国建筑家普世、南洋大学校长林鸿勋以及诗人雕刻家李金巴。这次中山陵设计大赛，外国建筑师和建筑公司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但前三名却被中国设计师囊括。这是由杨锡宗设计的中山陵图案，这是由范文照设计的中山陵样图，这是由吕元直设计的中山陵图案。就是这三幅获奖作品，究竟谁拔头筹，在几位评委中产生了分歧。吕彦直在自己的设计稿中

0: 有柱各二，中部之顶特高，约52尺，作穹庐式，其上施以砌瓷，作青天白日之势。
1: 中山陵的设计呢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在素质上也十分讲究，这个木道呢依山而掘，墙壁面用石，墙侧用砖，内壁用大理石及人造石，屋顶至人架用钢筋混凝土，是为了更好的通风防湿。从微观角度上看，木石的结构打破了传统陵墓的神秘压抑的基调，带自己严肃开朗、平易近人的气氛。
0: 最能体现吕彦直所主张的开放式的纪念设计，是在墓室的设计上面。墓室顶呈倒扣的半圆球，与祭堂紧紧相连。孙中山正式入葬后，墓穴便被封死，棺面上是白色大理石的孙中山像，平躺仰卧，神态安详。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上海人对蟹是情有独钟，因为啥？每到农历九月份辰光，上海人就要吃赤蟹，到了十月份就要吃红蟹。

一般性呢，就是在蟹期呢，早上要挑蟹、选蟹，挑选过以后，再要送到厨房。做厨师呢是很辛苦，人家在最开心的时候，是你最忙的时候。我是62年出生的嘛，我从1981年就进入了黄宝行。蟹菜呢有很多的种法，比如说醉蟹、菊花醉蟹就是清炒蟹粉、豆腐或是素菜都能搭配，包括到最后点心都包含着蟹的元素，比如说蟹粉小笼。黄宝行的蟹呢，它本身是突出了一个呢叫一菜一格新奇特，就比如说把整个蟹怎么去拆开就是组合，也是我们黄宝的特色。比如说蟹膏银皮蟹，选用雄蟹的膏和东北的大拉皮炒好以后呢，还要放上雪菜末，因为蟹膏本身没味道，通过咸菜的味道来提鲜。传统的要保存，创新的也要有突破，把这个工序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或者再通过在基础上再不断的改进、改良。为什么绑打下去呢？因为绑好以后去煮呢，它不会脱落的。这个呢是一种草，香草。香草呢本身在煮蟹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谓的大闸蟹，大闸蟹比如说把东西放在水里去煮，上海话说的就是炸，你去炸一炸，所以后来演变了大闸蟹。根据我们这么长时间搞下来，就觉得煮要比蒸的好，它出来的肉比较滑嫩嘛。

刺蟹，一八线的时候呢用工具的比较多，最古老的时候呢用蟹八件。刺蟹呢一般来说呢先吃蟹脚，为什么先吃蟹脚呢？蟹脚比较

接下来呢就采蟹钳，一般是呢你就顺着它的关节剪是很省力的，这样出来的蟹钳都是整个一个很完整的。接下去我们吃蟹身体，先把这里的关节把它打掉，因为你关节不打掉呢，等会可能蟹肉呢就出来的不是一块一块的，蟹的胃三角形的不能吃的。蟹腮不能吃的，最主要的蟹心就是在这块黑的下面有个六角形的东西，也是不能吃，它很寒的，也俗称蟹六角。一般性呢就是配上醋和酱，因为蟹比较寒，吃的时候还要喝上一点黄酒，通过对食物之间的互补，它寒性对人体降到最低。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火星电台全新 EP《失重三部曲》的主打歌，由火星电台与窦靖童共同创作《Somewhere in Winter》失重。这首歌完美地融合了火星电台擅长的人文叙事与电子律动，以及窦靖童标志性的空灵声线与实验性音乐表达。

窦靖童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经典的电台情歌，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窦靖童的这个版本以慵懒迷幻的编曲赋予了这首经典全新的生命力。

下面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曲，周深与五月天合作的《达拉崩吧》。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本来是虚拟偶像洛天依严和演唱的二次元经典神曲，后来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演绎过，凭借一人分饰多角的惊艳演唱，让这首歌迅速出圈。这个版本的《达拉崩吧》将周深的二次元神曲与五月天的摇滚风格完美融合，听听看会有怎样的火花。

接下来依然是周深的歌《等晴天》，以雨天为情绪载体，通过密集的雨声意象与歌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非常动人。

以清新的编曲、轻快的旋律，搭配梁咏琪干净松弛的嗓音，勾勒出了清爽治愈的夏日海岛氛围。梁咏琪的演唱既有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怀旧感，又有着全新的治愈之感，相信大家会喜欢这首《自由的夏天》。

音乐诗人李健又发行了新歌《从黄昏到午夜》，这是李健独立完成的创作，是他耗时两三年反复打磨的作品。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歌曲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明天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3: 为什么这个毛笔就要这样直着书写，而我们的钢笔就不能直起来写呢？结果一琢磨再发现，只要你把钢笔也好，圆珠笔也好，水笔也好等等，只要是硬笔，你只要把它的这个笔管给它直起来去写，很难受。难受在哪里呢？拉纸，就这俩字儿，拉纸不好写。如果是毛笔直起来就写起来很顺畅，如果毛笔是侧着写管的话，像现在的钢笔一样的，写起来它不顺畅。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两组一对比，你就会看到笔管的直和斜其实和工具的软和硬有关系。如果笔毫是软的，是软笔，那就需要直着书写；如果笔毫是硬的，或者说就不是笔毫，笔头是硬的，那么你只能是侧着斜管书写。哎，这样的一个结论得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我们前面几集讲过一个问题，说在晋唐时期的书写者，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斜直笔。

而且我们前面讲过，说晋唐时期的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啊，欧阳修讲的嘛，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宋元以来的书法一落千丈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还有人说唐后无书，唐代以后就没有书法了。那会不会在这个里边藏有书法一千年以来衰落的原因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一集讲过苏东坡的事情，说苏东坡执笔是什么样子的，当时被大家嘲笑为另类的，就是他是像钢笔一样的握笔，也就是侧着身子写的，那个笔杆是斜的。为什么晋唐时期包括苏东坡他的毛笔是可以斜着书写，而我们今天的毛笔却只能是直着书写，其原因何在？难道是他们所用的毛笔和我们今天所用的毛笔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结果一查资料，我就发现苏东坡他的资料比较丰富，我们先从苏东坡入手，就发现苏东坡这里边非常有研究的东西。什么呢？就是苏东坡使用的毛笔和宋代当时包括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毛笔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旧法制作的毛笔。我们来看一个记录，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他说啊，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优胜他处工者，平生书字每得诸葛笔，则婉转可意，自以为笔论穷于此。你看苏东坡最亲近的学生说苏东坡喜欢用的毛笔是当时安徽宣城诸葛氏，就是姓诸葛的这一家制的毛笔，那只用这一家的，只要得到这个毛笔来写字，他就觉得婉转可意，要比其他地方做的毛笔要好上很多。历史还有记载说苏东坡啊当时被发配到岭南，然后回来过以后啊，人家送他一点东西，其中就有诸葛笔，知道他喜欢这个，苏东坡认为是喜事之一啊，非常喜欢诸葛家的毛笔。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诸葛家的毛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究。结果宋人叶梦德在一本书叫《避暑录话》，这个里边有一段记载非常有趣，他是这样讲的：笔夫宣州，字唐，为诸葛高以姓，世传其业，至平嘉佑以前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熙宁以后使用无锡散罗笔，奇风一变。仔细读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一个呢，叶梦德告诉我们说诸葛家制毛笔从唐代就开始了，到了他们那个时代这个毛笔已经很少了，只要能够拿到这支毛笔的人都是把它作为珍玩，像宝贝一样的把玩的，都不舍得使用。其实我怀疑大概啊，可能那个时候的用笔方式啊也不适合用了，只有苏东坡适合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说熙宁以后啊，熙宁年间，也就是公元的1068年到1077年，宋神宗做皇帝的啊，这个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边，用毛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什么呢？从一个诸葛家的毛笔的方式

就是明代的叫方一智啊著的有一本著作叫做《通雅》，他记录了古代毛笔的制作的情况。他说笔啊有柱有背有心有腹，你看他说一支毛笔有什么呢？有柱有背有心有腹。哎，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因为我如果拿到现在，比如说现在我手里面这支毛笔，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想的是有一个笔杆，会有一个笔头啊，笔杆上面可能会雕点字，如此而已。他讲的呢，这个毛笔的好不好不在于其他的，而是讲笔头。这个笔头如果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就是一撮毛，哎，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他这个毛笔很复杂，竟然有四个方面组成的。第一个是有一个笔柱，柱子一样的东西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背，就是外边啊包裹的像被子一样的披在外边的啊，这样的好。还有呢笔芯，笔芯是在笔柱子中间的那个部分叫笔芯。还有一个呢叫有腹，还有腹好，有四个部分组成的，工艺相当复杂，远比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撮毛插进去啊要来的复杂的多。后来我还发现潘天寿先生，大家都知道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曾经做过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潘先生呢，在一本书叫做《毛笔的制造》这本书里边，他说我们的那个毛笔，古代的毛笔有一个笔芯，笔芯是怎么做的呢？他有一句话说，在笔芯用的是软而有弹性的毛制成。你看，软，光软不够的，要还要有弹性，这样行不行呢？不行。他说在笔芯的外边还要像被子一样的浮裹上淬好或截断的毫料，外边还要裹一层稍微短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笔啊，最后的极致就是在唐代叫做鸡具好，像什么呢？像鸡爪子，鸡具就是那个鸡爪子，像鸡爪子一样的。所以笔芯外边一裹，裹过去了以后合起来称为笔柱，就像个柱子一样的在那边支撑着。柱子外边呢再裹以薄薄的上毫，使笔毫圆齐，名叫背毫。四个方面，看笔柱、笔芯啊，还有呢叫笔背，还有叫笔腹，这样的四个部分组成的毛笔。大家如果你静下来想一想，一支毛笔有一个笔芯，还有一个笔柱，还有一个背毫，还有一个腹毫的话，这支毛笔用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很丰富？像什么呢？其实很像咱们今天用的钢笔，说实话比我们的钢笔还来得高级。因为那个背毫啊它是可以蓄墨的，前面的呢这个笔柱呢可以撑牢这个毛笔，像个钢笔一样的，而前面的那一点的笔芯呢它又是软而有弹性，你看这个做的很高级啊。可惜这个现在只能是用语言说说，现在失传了，这是那个时候的毛笔。所以由此可见，苏东坡所使用的叫独守旧法的诸葛氏所做的毛笔，这个笔是硬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硬毫。这是诸葛家的古法的毛笔，这是一个。反过来说，看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毛笔呢，这个毛笔叫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的啊，叶猛都说在西宁之后，这个毛笔就开始变成了叫无心散着笔。说无心散着是什么意思啊？搞不清楚。事实上呢，有时候做学问啊有一个学问叫做词源学啊。如果说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你大概可以推断

东西的啊组成，或者这个东西的构成，甚至包括它的使用，就是在名字里边啊大有学问啊。中国古代的说法呢，其实四个字，就现在西方传来的词源学，在中国古代的就四个字，叫寻名择实，就是寻着它的名字来去获得它的实际的内涵内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无心散着，无心什么意思啊？对毛笔来讲，无心肯定就是没有笔芯了嘛。你看拿起我们现在的毛笔看，的确中间没有一个笔芯的，没有了笔芯，没有。散着呢，散肯定是解散的意思，着呢是什么？着就是那个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的桌啊，在词源上面最早的那个字上面其实是一个字，就是高起的意思。所以我们只要讲桌子，一般指的是高桌，那么也就是这个桌耸起来的东西我给它解散了。大家想，在毛笔里面前面我们讲的啊，有一个笔柱的，耸起来的只能是笔柱的，所以所谓的散着其实就是把笔柱给它解散了。如果回到我们手里边实实在在的这支毛笔，你会发现的确这里边没有一个硬的耸起来的笔柱子了，撑不牢的。你看这个手一按，这个毛笔就塌下去了。所以从宋代以来，准确的说宋代西宁年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1000年的时间，我们用的毛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就是我说的它的制作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所用的毛笔呢基本上都是无心散着毛笔。哎，两种毛笔，一个是有柱有心有背有腹，一个呢是无心散着，也就是无心无柱。这两类的毛笔，两大类的毛笔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比较硬，富有弹性，后者呢比较软。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第一个结论说，如果这支笔它的笔头比较软的话，毛笔的笔杆是只能直着书写。如果这支笔头，这支笔的笔头它比较硬，那么你这支毛笔的笔杆，这个笔的笔杆就应该是斜过来书写的。这就是苏东坡包括晋人唐人他能够斜管书写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你让他们，包括苏东坡，你让他拿一支很软的无心散着的毛笔去写字，他也写不来的。而且这个事情在苏东坡那个时候就发生过，有人啊好心好意的给苏东坡说，你那个毛笔不行啊，什么古法的，那我们用起来一用起来太难受了啊，所以我给你换一支好的无心散着的。于是拿了无心散着的毛笔给苏东坡用，苏东坡拿了写了几下过后随手就丢了。为什么呢？历史上有记载，苏东坡说用这种无心散着的毛笔写字的感觉如驻颜取扇截曲纸上。什么意思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文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2: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2: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夏日气温高，人体心火较旺，因此常用一些具有清热解毒、清心火作用的药物，比如菊花、薄荷、金银花、连翘、荷叶等，可以帮助我们去暑。给您介绍一个妙方，消暑菠萝酒。一个菠萝，白砂糖300克，米酒2000毫升。制作方法是：选取7-8成熟、略带香甜味儿、按着有点发软的菠萝一只，切除果柄和头部，将菠萝连皮纵切为4块，每块再切成厚片，放入3000毫升容量的广口瓶中，倒入米酒，加糖，密封浸泡，每2到3天稍微摇动一次，1个月左右就可以饮用了。然后把菠萝取出，去皮后食用。它的功效是清热解渴、消暑提神、化食止泻，适用于热病烦渴、伤暑、积食、致泻等等，也可以提神和消除疲劳哦。

为什么超市购物车的脚轮能够自由转动？超市里的购物车或者机场里运行力的手推车下方都有四个脚轮，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脚轮的轮轴和车体并不固定，而是可以绕垂直轴自由旋转。因为轮轴如果和车体固定，车轮就只能朝前直行，车子就不能拐弯了。此外还可以发现，当你推车前进时，脚轮总是跟随在旋转轴的后方，如果从前进改为后退，脚轮就会突然绕垂直轴转过180度，还是处于跟随转轴的位置。一般情况下，脚轮的滚动方向必须和前进方向保持一致，才能使购物车顺当的运动。一旦脚轮的滚动方向和车体前进方向不一致，地面的摩擦力就会对前方的垂直旋转轴产生力矩，推动脚轮转到与行走方向一致的位置。和购物车的脚轮相似，自行车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果将自行车前叉的旋转轴延长到地面，它和地面的交点总是位于前轮和地面接触点的前面。当你手扶坐垫向前推车时，前轮很顺从地跟随前进方向。如果向后倒退推车，前轮和前叉的相对位置正好相反，侧向摩擦力的推动方向也相反，前轮就会左右摇晃。自行车的前叉旋转轴和前轮与地面接触点之间的位置与地面接触点的相对位置，对于保证自行车的行驶稳定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了解这种作用，可以专门制作一辆特殊的自行车，使自行车前叉的旋转轴延长线与地面的交点位于前轮和地面接触点的后面。骑上这种特殊的自行车，任凭你的骑车技术如何高明，自行车都不能稳定。虽然自行车自发明以来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但是要解释为什么静止的自行车一推就倒，骑行起来却稳定不倒的力学原理却并不很容易。上面提到的前轮旋转轴的位置就是影响自行车稳定性的重要因素，甚至比车轮旋转时的惯性作用更为重要。

为什么要采用多级火箭？你可能注意到了，微杠二火箭虽然可以到达近100千米的高空，实际上还没有飞出大气层，它只是单级火箭，效率不高，但在工业技术上实现了航天先驱者的飞天设想，成为航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齐奥尔科夫斯基早已指出，要想进入太空，必须使用多级火箭才能实现。拖累微杠二火箭的是火箭外壳自身的质量和地球厚厚的大气层所产生的阻力。火箭发动机喷出的液体速度、携带燃料与自身质量的比例直接影响了火箭的最终速度。所以要进行太空航行，到达或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必须提高发动机的喷气速度，并尽可能的用又轻又薄的壳体装入更多的燃料，以提高燃料质量与火箭壳体质量的比例。长期以来，单级火箭在空气阻力、重力的影响下始终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解决的方法是将多级火箭穿在一起，这样在一级火箭的燃料用完之后，它的外壳已经没有用了，火箭就可以将其扔掉，轻装前进，自然有利于提高第二级火箭的飞行速度。而单级火箭不管燃料剩多少，都要带着巨大的壳体飞行，速度自然就会受到限制。看看美国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发动机的喷管，与参观者的大小比较一下，你就可以想象，在第一级火箭燃料用完之后，扔掉这样巨大的空壳，将会减轻第二级火箭的多少负担。不过，由于火箭的级数越多，结构就越复杂，控制系统的风险也越大，所以现代运载火箭一般采用二级或三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如何给珠穆朗玛峰测身高？珠穆朗玛峰地处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东段，是地球上的第一高峰。2005年，原国家测绘局测得珠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为 8844.43 米，精度为加减 0.21 米，峰顶冰雪深度为 3.50 米。要精确测量珠峰的高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海拔要从哪里算起。中国是以山东青岛燕巢站的黄海平均海水面为海拔零点起算，测绘人员首先取得了西藏拉孜县相对山东青岛水准原点的精确高程，然后测量队从拉孜县开始测量珠峰高程。前半程采用船每隔几十米树立一个标尺，通过水准仪测出高差，一站一站地将高差累加起来，就可以得出准确的高差数字。这样一直传递到珠峰脚下的六个测量点，就得到了精确的高程数据。当登山测量队员登上珠峰峰顶，树立起测量站标，观测点的准确标志，这个站标与珠峰脚下的那六个点组成六条斜直线，与水平线和重力垂线构成了六个直角三角形。为什么要测六个点这么多呢？一是测绘上需要冗余观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多点观测组成网络。二是为了防止有几个点的精度不够或有意外发生。各测量点连到珠峰峰顶的直线段是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这个斜边的距离和仰角都可以用仪器测量出来，利用勾股定理计算得到与重力垂线重合的那一条直角边长，即其所代表的高程差。此时高程差加上观测点的起算高程得到的高度，其实是珠峰峰顶的站标的高程。由于站标是插在峰顶的积雪地面上，雪面以下还有几米厚的压实的积雪，积雪下面可能还有冰和碎石，因此要知道珠峰的实际高程，还要把积雪地面以上的部分的高度、积雪和冰层的厚度通通扣除才行。2005年测量珠峰时，登山队员带上去一台专门测量冰雪层厚度的探地雷达，准确测量出了积雪层、冰层、冰与碎石混合层的厚度。实际观测中，重力和大气会对量取精确测量数值有干扰，因此测量珠峰的同时还要观测重力和气象情况，做多方面的改正计算，得到最优结果。实际上2005年中国给珠峰测身高时还采用了重力、全球卫星定位等各类测量手段获取数据，经过一系列的复杂计算取得珠峰精确高程，包括峰顶岩石面的海拔高程、峰顶各冰雪层的厚度。这为今后科学监测珠峰高程的变化以及青藏高原地壳运动提供了准确科学的数据。大地测量、精密水准测量、三角测量、 卫星定位测量等各种现代精密测量证实，喜马拉雅山仍在快速上升中，每年平均上升达10毫米左右。珠穆朗玛峰在长高的过程中超越群峰，成为了地球之巅。

0: 下次节目再见。
1: 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5: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生活中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
9: 你家卫生间在哪儿？
10: 哦，这边边上的桶里是洗衣服洗菜的废水，你可以用来冲厕所。
9: 好嘞。
8: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11: 给你纸巾。
9: 谢谢，我用手帕。
8: 少用纸巾，用手帕，

0: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1: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2: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3: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4: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5: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变废为宝。
2: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引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引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

0: 长，重力令时，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你是一朵

0: 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2: 就在里里外外红火热闹的时候，巧珍正一个人待在他自己的窑里。他坐在炕头上，呆呆地望着对面墙壁的一个地方，动也不动。外面的乐器声、人的喧哗声、端盘子的吆喝声，都好像离他很远很远。他想不到22年的姑娘生活就这样结束，他从此就要跟一个男人一块生活一辈子了。他绝没有想到，他把自己的命运和马栓结合在一起。他心爱过的人是高加林，他为他哭过，为他笑过，做过无数次关于他的梦。现在梦已经做完了。乔真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感到疲乏的要命，就靠在铺盖上闭住了眼。渐渐的，他感到迷迷糊糊的，接着便睡着了。门吱呀一声把他惊醒了，他侧转头，见是他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衣服。把衣服换上，再洗个脸，梳个头，快起身啦，他妈轻声对他说。巧珍用手指头抹去了眼角两颗冰凉的泪珠，慢慢坐起来，下了炕。
3: 这时候外面的鼓乐突然吹奏得更快更热烈了，这意味着最后一席已经起场，吹鼓手正在结束他们的工作，准备吃饭了。巧珍他妈只好赶紧把巧珍扶在椅子上给她换衣服，换完衣服她就又倒了一盆热水给巧珍洗去满脸泪痕，然后就开始给巧珍梳头。就在这时，巧珍妹妹巧玲进来了，她刚放学也没去吃饭，就进来看她二姐。漂亮的巧玲很像过去的巧珍，修长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苗条，一张生动的脸流露出内心的温柔和多情，长睫毛下的两只大眼睛会说话似的扑闪着。巧珍看见她妹妹，便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抓住了巧玲的手，非常动情地说，
4: 巧玲，好妹妹，你不要忘了二姐，你要常来看我。二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我现在只有看见你，心里再畅快一点儿。
3: 巧玲眼里转着泪花子说，
4: 二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苦。
3: 巧珍说，
4: 妹妹你放心，不管怎样我还得活人，我要和马栓一块劳动，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光景。
3: 巧玲在巧珍面前蹲下来，两只手捉住巧珍的手说，
4: 二姐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会经常去看你的，我从小就爱你，虽然你没上过学，但你想的事很多，我虽然上了学，但受了你不少好影响，否则我的性格很倔，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开展。二姐你也不要过分想以往的事了，对待社会我们常说要向前看，对一个人来说也要向前看，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比如说我吧，梦里都想上大学，但没考上，我就不活人了吗？我现在就好好教书， 让村里其他娃娃

0: 良心了。
1: 乔真摇摇头，又痛苦地闭住了眼睛。准备送人的巧英进来了，他让他妈赶紧收拾齐备，说已经准备起身了。他妈让巧玲去吃饭，巧玲走后，他把窑里其他东西查看了一下，然后从后面箱子里拿出一块红丝绸，用发卡别在了巧珍的头上，这是蒙面的盖头。
2: 太阳西斜的时候，娶亲的人马160从刘立本家的土坡里下来了，唢呐、锣鼓、号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出村的道路两旁和村里所有人家的简畔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娃娃们引着狗在娶亲队伍的前后乱跑，吹鼓手们在最前面鼓乐齐鸣，缓缓引路，紧跟着是南方娶亲的人马，新媳妇红丝绸盖头蒙面，骑在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上，走在中间。后面是送人的女方亲戚，按规矩是引人的一辈，几乎包括了刘立本两口子全部参加婚礼的亲戚。立本按乡俗把这支队伍送到坡下，就返回自己家里了。他一进大门，立刻长长舒了一口气。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娶亲的人马在通过村子的时候，行进得特别缓慢，似乎为了让这热闹非凡的一刻更深刻地留在村民的记忆里。乔珍骑在马上，尽量使自己很虚弱的身体不要倒下来。他红丝绸下面的一张脸痛苦地抽搐着。在估计快要出村的时候，他忍不住用手撩开盖头的一角，他看见了嘉林家的简判。他曾多少次朝那里张望过呀，他也看见了河对面一棵杜梨树，就在那树下，在那一片绿色的古林里，他们曾躺在一起抱过亲过。别了，过去的一切。巧珍放下红丝绸，重新蒙住了脸，泪水再一次从她干枯的眼睛里涌出来了。
1: 张克南把他的全部苦恼都发泄在了一根榆木树棒上，这根去了根梢的榆木树棒就躺在他家院子的石炭和柴垛旁。他们家现在做饭和今年一个冬天的引火柴本来早已经绰绰有余，根本不需要劈柴了，就是缺少劈柴，他们向来谁又亲自动过手呢？没了买几担就行了，不需要张克南费这大的劲儿。这根粗壮的榆木树棒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年躺在他们家院子的，也忘了是什么人给他们送来的，反正一直就在那里阻挡柴垛，防止落好的劈柴倒下来。张克南在接到黄亚平断交信的第二天，就从副食门市部后边的院子里带回一把长柄大斧头，一声不吭地破起了这根榆木棒。在本地的树木中，榆树的纤维是最坚韧的，一般人谁也不做劈柴烧，因为很难破开。张克南一下班就劈，他好多天实际上没有劈下来几块柴，他也根本不管劈下来了还是没有劈下来，反正只是劈。满头满身的汗，气喘得像拉风箱一般急促，但他一刻也不停地挥动着那把长柄斧头。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就回去仰面躺在床铺上，头枕着自己的两个手掌，闭住眼一句话也不说。他母亲有时过来看看他这副样子，也一句话不说，只是沉着脸瞅他两眼。柯南母亲内心有些什么翻腾看不出来，只是戒了一年的烟又开始抽上了。柯南他父亲正在县党校学习。

0: 南拼命踢了一会儿榆树棒，又闭住眼躺在了床铺上，高大结实的身体像没有了气息似的动也不动。他母亲进来了，这次母亲开了口：“楠楠，你起来。”张克南好像没听见，仍然一动不动躺着。起来，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你像你没出息的父亲一样，二十几岁了，还窝囊成个啥？柯南睁开眼，看了看母亲的阴沉脸，不说话，仍然躺着。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已经打问清楚了，高加林那小子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是马屁精马占胜给办的，材料我都掌握了。母亲脸上露出一丝捉摸不来的笑影。张可南仍然没有理他母亲，他不知道这个事和自己的失恋有什么关系，淡淡地说：“
1: 前门后门反正都一样。”
0: 你这个窝囊废，我跟你说，妈前几天已经给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控告了这件事。今天听县纪委你江叔叔说，地纪委很重视这件事，已经派来了人，今天已经到了县上。那高加林小子完蛋了。张可南一闪身爬起来，眼瞪着他妈喊：“
1: 妈，你怎能做这事呢？这事谁要做叫谁做去吧，咱怎能做这事嘞？这样咱就成了小人了。”“
0: 放你妈的臭屁，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爱人都叫人家挖走了，还说这一个钱不值的混账话。我为什么不揭发控告他狗日的？一个乡巴佬欺负到老娘的头上，老娘不报复他还轻饶他呀。再说他走后门违法乱纪，我一个国家干部有责任维护党的纪律。”“
1: 妈，从原则上说你是对的，但从道义上说咱这样做就毁了，众人都长眼着嘞，绝不会认为你党性强而是报私仇嘞，咱不能用错纠错。”
0: 他妈抢前一步上来，啪啪地打了张克南几个耳光，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哭起来了，嘴里伤心地喊叫说：“我的命真苦呀，生下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柯南手摸着被母亲打过的脸，眼泪直淌说：“
1: 妈妈，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亚萍，我心里一直像刀割一般难受，我甚至想死。我也恨过高加林，但我想来想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亚萍不喜欢我，喜欢高加林，我就是再痛苦也得承认这个现实。你知道，我心善，从小连别人杀鸡我都不敢看。我一生中最害怕和厌恶的就是屠宰场。我一听见猪的嚎叫，就头发倒竖，神经都要错乱了。因此我也不愿看见在我的生活周围，在人与人之间精神上互相屠杀。妈妈，我这人你了解，又不完全了解。我平时是有些窝囊，但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原则。我虽然才25岁，但我已经经历了一些生活。我之所以社会上朋友多，大家也愿意和我交往，就因为我待人诚恳宽厚。我也有我自己的缺点，性格不坚强，在生活中魄力不够，视野狭窄。亚萍正是不喜欢我这些，但她并不知道我还不至于就是一个堕落的人。亚萍，你不完全了解我呀。
0: 张克南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胸口，先是对他妈说，后来又对他看不见的亚萍说，脸痛苦地扭成了一种可怕的形象。他说完后一下子倒在了床上，死沉沉的，就像谁丢下的一口袋粮食。很久以后，柯南才从床上爬起来，他妈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院子里静的，像荒寺古庙一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间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广播连续剧《华山挑夫》，请听第五集。

0: 佩佩，
1: 嗯，
0: 你最近是不是和秦川走得很近？
1: 怎么了吧？
0: 这小子比你大十岁，对你存心不良，你以后啊离他远点。
1: 为啥？
0: 这还用问吗？就是不准你和他来往。
1: 爸，秦川哥人好，有文化，有水平，又有理想，他要做的老腔故里的文化旅游项目特别的好，特别的有想法，特别……
0: 别说了，住嘴！一说这我就来气。佩佩，你别听那小子瞎忽悠，就凭他小子那点本事，还想做老腔故里的旅游项目，打死我我也不信。再说了，要弄这个项目，没个几千万的资金是做不起来的。他一个穷小子，哪来那么多资金呢？
1: 爸，你不了解秦川哥，他家在西安开的有酒店，他的理想抱负可大了。
0: 这你也相信啊？还抱负呢？我跟豆腐差不多。他家要是有那么大的资产，还跑到华山当刁夫，除非脑子有病。
1: 你不要说秦川哥的坏话。
2: 佩佩，你没吃错药吧？那个秦川有啥好呀？我看他就是一根筋，就是脑子有毛病。
1: 妈，
2: 你个死女子，你是想把你妈早点气死呀？
1: 你们这是对秦川哥有偏见，他就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嘛。
0: 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和我作对，就是想把我这十载长给戳散伙。
1: 爸，政府不可能让你在华山搞石材厂的。
0: 谁说不能了？那其他玉道里已经有人开了，还不是把票子大把大把的往回捞啊。
1: 秦川哥说那是政府现在还不太重视环保，现在新闻里已经有整治环境治理雾霾的报道了。秦川哥还说你这会儿开石材厂就是往枪口上撞嘛。
2: 哎呀，你左一个秦川哥右一个秦川哥，在你眼里是不是只有你那个秦川哥呀？
0: 佩佩，你可千万不敢上秦川的当，他是在眼红我，是在和你爸我争抢地盘。
1: 爸，你开的石材厂没手续也不可能办下来手续的。
0: 哼，有人在上面给我保证了手续没问题。
2: 佩佩，你要是再跟那个秦川来往，我就没你这女儿。你也别认我这个妈。
1: 妈，
2: 你别叫我妈，我刚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
1: 我也再跟你说一遍，我就是喜欢秦川哥。
0: 你再讲一句。
1: 我就喜欢秦川哥，我就是喜欢秦川哥。
0: 你
1: 给我滚，滚，滚得远远的，我没你这个女儿。滚就滚。
0: 佩佩，佩佩，
1: 让他走。都是你惯的好女子，真是个白眼狼，气死我了。
0: 永芳，
1: 你

0: 老贝，看看看，我是来给你送大礼冬枣来的。刚才呀，你在你家和你爸妈吵嘴，我都听见了。我不放心你，想着呀，老贝，我觉得呀，你爸妈说的没错，这秦川年龄大，不适合你。再说，人家是大城市的人，和咱都不是一路人嘛。哎，别到最后再把你给忽悠了。
1: 刘保国，这事不用你操心。
0: 马派，你心地善良，心灵手巧。哎，其实呀，我早就喜欢你了。我发誓，一辈子对你好。
1: 就你？
0: 对呀。哎，难道你感觉不到吗？哎，这些年我心里一直装着你。
1: 刘保国，咱俩不可能，你想多了。
0: 哎呀，马佩，我在你爸的石材厂里给咱好好上班，好好挣钱。哎，将来啊，咱俩的小日子一定是越过越好。
1: 谁答应跟你过日子了？你想得到没？
0: 哎呀，马佩，
1: 我烦着呢，你给我走远点，走远点。哎，
0: 你别生气呀，我走，我走还不行吗？哎哎，给，这是我姑下午才拿来的冬枣，可甜了。哎，你吃一个吧。
1: 刘保国，你给我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我
1: 听见没有？你赶紧给我走。
0: 哎呀，这不天太黑，我不放心你吗？
1: 我死不了，操你的闲心，你走不走？走不走？
0: 你把冬枣拿上，我就走。给。
1: 我跟你说过，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呀，咋了嘛？你拿上吧，拿上吧。
1: 刘保国，信不信我把你的东西扔河里？哎，
0: 好，我走，我走。哎呀，我的姑奶奶，哎，那你记着早点回去啊，早点

0: 谁呀、啊、谁呀、啊、
1: 谁呀、啊、
0: 哎
1: 哎呀老汉儿，
0: 哎，
1: 这长龙岭好美好仙呐、啊、
0: 哎呀这是华山、嗯、哎呀哎老马我跟你说、
1: 啊、
0: 你站在这个地方是唐朝大诗人韩愈投书求救的地方。
1: 投书求救？
0: 哎，
1: 啥子意思嘛？
0: 啊，啥子意思
1: 啊？
0: 来，我给你讲一下啊。哎，我跟你说，唐朝那个时候，韩愈大晚上爬华山，哎，他不晓得这个山多险峻，到了第二天他下山，哎呦哈喽，看到两边刀劈斧开一样的山脊，哎呀，把他吓的呀，两腿子打颤，差点尿裤子了噻。哎呀，后来他没得法子，哭着往山下面扔了一封书信，让人来救他。
1: 韩愈还有这个事情啊、
0: 哦！
1: 哎呦，哎呀，我跟你说啊、
0: 哎，
1: 这个地方确实太仙了。
0: 哎呀，当然了嘛，华山以仙君组成嘛。哎，老妹儿，你再坚持一下，在上面就是金锁关了，那里面的景色更漂亮噻。
1: 真的？
0: 哎，当然是真的噻。
1: 要得，老汉，拉住我，拉住我。
0: 好，要得，要得，走。
1: 哎。
2: 有声书，有声书，

0: 永生叔，你走的还真快啊，只让我一路好撵的。
1: 是秦川啊。
0: 叔，我看你今天挑的有点多呀。
1: 不多，也就180斤吧。
0: 180斤？

0: 那还
1: 没错。啊，哎，叔，
2: 啊，
1: 你听说没有？
2: 啊，
1: 西风也要修索道了。
2: 哎，我听说了。金川
1: 啊，
2: 你说这会不会把咱们挑夫的生意都抢完了呀？
1: 嗨，不会的，叔。西风修索道可是件大事儿。哎，你想一想啊，这几年来华山旅游的人那是越来越多，这一到小长假呀，这一天能有一两万人上山。
2: 是，
1: 光靠华山自古一条道那肯定是不行的。
2: 是啊，是啊。哎呀，来华山旅游的人真是比以前多多了。
1: 是啊，这人一多，北风索道把人送不过来，那只有再修一条索道才能缓解矛盾。
2: 是，是，你讲的大道理啊，说得懂。
1: 嗯，
2: 我是说西风索道会不会抢咱们挑夫的生意？
1: 嗨，叔，肯定不会。你想想啊，
2: 啊，
1: 这西风索道建好后啊，他只会载人，又不拉货物，抢不了咱的生意。
2: 难说啊，抢不抢生意还不是人家一个政策的事儿。
1: 嗨，叔，我敢给你打保票啊，这华山挑夫的生意不但不会丢
2: 啊，
1: 还会越来越好。哎，叔，你想想啊，这西风索道修好后，那上山的游客那肯定是越来越多啊。
2: 是啊，
1: 这游客吃的喝的用的那也会越来越多啊。
2: 对，哎，
1: 要我说呀，即便是西风北风的索道把东西运上来，这些东西也得靠咱往各个峰送，不是？到那个时候咱挑夫的生意那还不是越来越好吗？说不准呀，咱这挑夫还会成为华山一景呢。
2: 华山一景？
1: 嗯，
2: 啥意思？
1: 叔，这华山挑夫从古到今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是啥？
2: 是啥？
1: 是勤劳吃苦、坚韧不拔的一种精神，是华山风骨。
2: 华山风骨，
1: 嗯，
2: 这个比喻好。
1: 啊，所以呢，所以我就在想啊，现在来华山旅游的人那是越来越多呀。哎，如果把华山挑夫和华阴老腔结合到一起，哎，你别说，是不是能打造一道西岳华山独特的风景？
2: 有点意思。
1: 有声说，
2: 有点意思。
1: 有声说，你接着听我说啊
2: 啊！
1: 不管是北风索道公司，还是西风索道公司，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不会看着挑夫这么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让它消失掉的。
2: 哎呀，秦川呀，
1: 啊，
2: 你小子的脑袋瓜啊，还真行。
1: 我还凑合吧。哎，叔，这么一说我现在都想听你吼几句华阴老腔了。
2: 想听我吼老腔
1: 啊？是是是是是。
2: 在华山上？
1: 没错。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呀，来嘛，
2: 今晚下山后啊，你到家里来
1: 啊，
2: 叔把张喜民、白毛都给你叫来，好好给你唱几段，
1: 真的
2: 过瘾。
1: 哎，那太好了，叔。哎，叔，那我再给你透露一个秘密啊。
2: 啊，啥秘密啊？
1: 我正着手调研如何开发和华山文化历史相关联的旅游项目。现在呢，我已经想出一些眉目了。
2: 哎呀，你在弄华山文化旅游项目？
1: 嗯。
2: 哎呀，秦川啊，你这个点子可是太好了。哎
1: 啊，
2: 现在都弄到什么程度了？
1: 哦，这方案呢已经有眉目了。
2: 哦，
1: 哎，不过到时候还得当叔的您大力支持啊。
2: 那有啥说的， 当然得支持。哎，
1: 好嘞，
2: 得支持。
1: 谢谢叔，谢谢叔。哎，叔
2: 啊，
1: 这晚上的老青我要听，现在我在华山上更想听。哎呀，
2: 这山上这没月琴，没铜铃，没家伙。哎，不行不行。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2: 再说了，就我一个人，咋唱老腔？哎呀，
1: 叔，这一个人在山上吼老腔，他有一个人的味道呀。这会儿我特别想听，一听老腔啊，我这身上的每个毛孔都要血脉喷张了。
2: 真的呀？
1: 真的。
2: 老腔啊，可是咱华山独有的好宝贝。
1: 没错。
2: 高兴了，心烦了，开心了，吼唱上几句，身上一下子就来精神了。
1: 哎呀，叔，你就快唱吧，我都等不及了。哎呀，我把你唱的老腔用手机录下来，朝网上那么一发，这保不准啊，你比张喜民、白毛还要火呢。
2: 哎呀，就你这个嘴啊，会忽悠叔。哎
1: 呀，哪有呀？
2: 不过，叔就愿意啊。被你忽悠。哎，那好，叔就唱一段。唱个人面桃花吧。
1: 好好好好。

心儿此门中，人面桃花像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0: 哎呀，
1: 要得要得，
2: 唱得太好了，
0: 师傅你唱得太好了，真是令人震撼哦。
2: 师傅你太棒了，你跟张新民唱得一样好。
0: 哎，一样好一样好，
3: 不敢这么说。
4: 哎呀，叔，你唱得确实好嘛。哎呀，这高亢豪放。
0: 哎，要得要得要得。
5: 哎呀，张新民和我都是涌泉村人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吼上那么一两句。
6: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哎，
7: 这位大嫂，你是当地人，你肯定唱得好得很，你给咱来一段。
6: 大叔，给我们来一段呗。
5: 是的，是的。
8: 大家想让我唱老腔，那我就唱几声。年龄大了，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包涵。
6: 哎，好。
8: 那我就唱了啊。
9: 女娃。娘娘不聊天，生花石头成花腮乎黑啊，花腮这里怪了弯出个村庄叫涌泉乎黑啊，鸟儿这太阳飞，从东边飞到西那边呼黑啊，涌泉村里唱老腔，一嗓子吼了几千年。哎
0: 哎哎呀，有得有得，
2: 好，
6: 努力说你们这儿就是老腔故里，真正的名副其实。哎，
4: 老腔故里。
6: 哎，对呀，老腔故里。哎，你们这儿人人都会唱老腔，了不起呀，了不起呀，
2: 了不起，了不起。
4: 好、
2: 哎、
4: 好。
2: 哎，师傅，咱们合个影吧。
6: 哎，要得要得，
3: 合影。
6: 哎，
2: 对呀、啊，合影、哎。我要在网上啊，把你们宣传出去，哎、让更多的人知道老腔。
4: 哎呀，那太好了。
0: 对、
4: 哎。哎，叔，来，你站过来。我给你们拍照。
3: 好好好好。
2: 帅哥，我有自拍杆呢。来来来，咱们一块合影。
4: 啊，
0: 来来来嘛，
3: 请坐，
0: 来来来一个好吗？
2: 莲花老师傅站到中间，站中间。哎，好嘞好嘞，来来来，看镜头啊，笑一个笑一个。
0: 笑一下笑一下。
2: 一二四。

0: 哎，这山的背景咋像得了白癜风？
1: 哎呀，老婆儿，啥子白癜风嘛？来来来，我看一看，
0: 你看噻，你看噻。
1: 哎呀，我的个神仙伴伴，这山下边咋有个食材厂了噻？
0: 啊？嗨，我说下边咋像个奶牛，一片黑一片白的，原来是食材厂弄的哟。
1: 哎，师傅，这华山里面还敢开食材厂？这老板儿胆子也太大了噻！
0: 太大了，哦，
2: 丢人呐！丢人是小，只是老板心太黑了呀！
0: 哎，来来来来，不管那个了，咱们换个背景吧！啊，来，两位师傅，
1: 来来来，
0: 看看我镜头啊！
1: 好，照相啊！
0: 哎，好好好，茄子，
1: 茄子。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山挑夫》第五集，感谢您的收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

0: 剧《华山挑夫》第五集，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
4: 听草鞋敲弦，耳朵在
3: 换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报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在1910年，英国南部出现了300多个怪圈，小到2至3米，最大的直径有600米。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怪圈也是大小不等。1995年4月8日中午，上海的原子能研究所人工大草坪内出现了6只直径1.4至5.2米不等的蘑菇状怪圈。无独有偶，在浙江金华大黄山公园内的一个山坡上也有一个怪圈，怪圈内寸草不长，原有的草都枯萎了。1987年9月，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飞机飞过曾经出现过怪圈的黑麦田地区上空时，无线电话系统突然中断，飞机坠毁在爱尔兰西南的大西洋内，而驾驶员的尸体却躺在怪圈里。英国土木工程师朱安斯未解此谜，曾牵了一只狗走进怪圈，狗不肯进去，朱安斯便哄骗狗进入，结果狗进入怪圈之后不正常的呕吐，但离开怪圈之后反应就消失了。怪圈中还有其他异事，进入怪圈的收音机、照相机等会莫名其妙的失灵，在怪圈内还会听到异常的电流声。虽然怪圈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近年来出现的地区和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所以科学家们认为，许多怪圈现象与太阳表面黑子活动增强有关。一些对怪圈现象产生浓厚兴趣的生物学家认为，怪圈可能是农作物感染了某种尚未被人知晓的病毒而引起的。然而，农作物感染病毒是否会产生作用并形成如此规则的几何图形，又让人疑窦丛生。有些研究者认为，怪圈是一些有着第六感觉的超能力者意念力的产物。在怪圈的成因理论中，最富神秘性的是把它和天外来客飞碟联系起来。1990年，怪圈研究者们追踪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现象，一束三角形的橘黄色光束从天而降，把地面照得亮如白昼，顷刻间在麦地里出现了一大一小直径分别为100米和50米的怪圈。除了上述种种观点之外，还有飞机强气流涡旋所致等一些看法，也因证据不足而未获公认。当然，人类在这种神秘莫测的怪异现象面前，最终将得出合情合理的科学解释。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贵州省惠水县雅阳乡简瓢村布依族村民罗大荣家珍藏着一块石头，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这块石头的重量竟能上下增减2000克。这块石头呈椭圆形球体状，轴长29.1厘米，

表面有一清晰可见的像穿山甲的鳞甲一样的图案。七只如同手掌但大小不一的图案也清晰可见，还有两个像马蹄形的图案互相对称。这个石球的重量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至今也没有解开这一谜团。

湖南省石门县九渡河乡境内的九阳路旁有一处奇妙的岩洞，被当地人称为风洞。风洞洞口约一平方米，洞内不断喷出的气流与外界空气相遇，凝结成白雾，似银链常年缭绕洞口，并绵延到九阳公路路面。远远望去，公路仿佛戛然中断，令许多出行者疑虑重重，望而却步。进入到风洞中，夏季上面炎热袭来，令人挥汗如雨，而下面则凉风嗖嗖，暑意顿消。隆冬时节，上面风雪交加，冰寒刺骨，下面则暖气涌动，春意浓浓，咫尺之间迥然有别，妙不可言，同时也令人大惑不解。

兰新公路430千米处是令不少司乘人员提心吊胆的地方。这里路面平坦，视线开阔，但有时一辆好端端的汽车行驶到这里，便会突然失去控制，莫名其妙的翻个个，车毁人亡。这样的翻车事故，每年少则发生10多起，多则20-30起。尽管司机们来到这儿都十分谨慎小心，但事故仍然不断的发生。人们在害怕的同时，也不禁发出疑问：这里翻车事故频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此众多的翻车事故，总是在前后不出100米的地方发生，奥秘何在？起初，有人分析，可能是路面设计有问题，使车辆在行驶中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失去平衡而翻车。为此，交通部门曾多次改建了这段公路，弯道取直，加宽路面，但翻车事故仍然频频发生。后来，有人根据每次翻车方向都朝北的现象推测，430千米处以北可能有个大磁场。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只是一种推测，还有待科学的证实。

湖南省桑植县的神堂湾长期与世隔绝，传说是神仙聚会的地方。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为整个神堂湾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毡。神堂湾日夜不停地喷着浓浓的白雾，在这里还有世界上罕见的白蛇，体长1至1.5米左右，形似一根软玻璃棒。如果在这里点燃篝火，火一点燃，火花上头便冒起一缕又粗又浓的白色烟雾，顺着神堂溪向谷中飘去。溪水平则烟平，溪水直则烟直。白色烟雾随溪水曲折往复，犹如两条白龙，腾飞于弯弯曲曲的山谷之中。这些怪异的现象给神堂湾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令人们迷惑不已。曾有一支探险队在夏天来到神堂湾想探个究竟，不料

到一个悬崖峭壁的拐弯处，突然一股浓浓的白雾从山谷中喷射出来。霎时，探险队员们既看不见路，也见不到雾，只听到身旁轰隆隆的巨响，震耳欲聋。走在前面的猎犬也突然止步，狂吠几声，掉头就跑。神堂湾究竟有多高多深？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怪物？人们至今不得而知。

河南省登封县城以北一块长约50米左右的地段，被人称为鸡娃地。如果在这里用力鼓掌，就会听到小鸡叽叽的叫声，并且这种声音受掌声控制，掌声大，鸡声也大，掌声紧凑，鸡声也随之紧凑。更离奇的是，回声具有选择性，如果在这里喊叫，并不能听到回声，只有掌声才会有回声。当地一些年过古稀的老人说，他们小时就知道这块神奇的鸡娃地，不过那时是块空地。现在鸡娃地的两侧已修起了房屋院舍，但小鸡的叽叽之声仍然如故。鸡娃地的叫声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呢？人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乐不思蜀，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国家各据一方，征战不休，争夺霸主的统治地位。其中，刘备管辖割据的地方称为蜀。刘备死后，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刘禅，又称刘阿斗。临终前，刘备嘱咐诸

0: 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国。刘禅是一位非常无能的君主，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做，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将政事都交给诸葛亮去处理。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呕心沥血的是蜀国维持着与魏、吴鼎立的地位。诸葛亮去世后，由姜维辅佐刘禅，蜀国的国力迅速走起了下坡路。公元263年，魏国大军侵入蜀国，一路势如破竹，姜维抵挡不住，终于失败。惊慌不已的刘禅为了保命，便光着上身反绑双臂，叫手下捧着玉玺出宫投降，做了魏国的俘虏。同时跟他一块做了俘虏的还有一大批蜀国的臣子。刘禅投降以后，魏王曹髦为了笼络人心，封他一个石俸禄却无实权的安乐公称号，并将他迁居魏国京都许昌居住，使他和以前一样养尊处优。司马昭虽然知道刘禅无能，但对他还是有点怀疑，怕他表面上装成很顺从，暗地里存着东山再起的野心，有意要试一试他。有一次他请刘禅喝酒，席间叫人为刘禅表演蜀地乐舞，跟随刘禅的蜀国人看了都触景生情，难过得直掉眼泪。司马昭看看刘禅，见他正咧着嘴看得高兴，就故意问他，
1: 你想不想故乡呢？
0: 刘禅随口说，
1: 此间乐不思蜀，
0: 意思是这里很快乐，我并不想念蜀国。散席后，刘禅的近臣教他说，
1: 下次司马昭再这样问，主公应该痛哭流涕地说，蜀地是我的家乡，我没有一天不想念那里，这样也许会感动司马昭，让他放我们回去呀。
0: 果然不久，司马昭又问到这个问题，刘禅就装着悲痛的样子照这话说了一遍，但又挤不出眼泪来，只好闭着眼睛。司马昭忍住笑问他，
1: 这话是人家教你的吧？
0: 刘禅睁开眼睛吃惊地说，
1: 是呀，正是人家教我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司马昭彻底知道刘禅确实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就不再提防着他了。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刘禅身为一国之主，沦为亡国奴后，在敌国居然乐不思蜀，甚至连假装想念故国都装不出来，贪图享乐而志向沦丧，居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料想九泉之下的刘备，倘若知晓自己的儿子是这样一番模样，必被气得捶胸顿足。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放任自己，而要志存高远，并不懈地为之奋斗。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1: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

0: 再推出去。
1: 哦，
0: 开，兴奋了。
1: 哦，
0: 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放出去。
1: 哇，
0: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不幸的郭威3岁就成了孤儿，由姓韩的姨妈把他抚养成人，18岁跟随后梁大将李继韬当了兵，后唐时期又被编进李存勖的亲兵卫队，在这段时间他读兵书学打仗还颇有收获。不料没过多久，后唐大将李嗣源杀入汴京，李存勖被乱箭射死，禁军被解散，郭威也背起行李准备回家了。不过郭威还算比较幸运，他在回家的路上找了一个工作，给人家搬包裹当苦力，就相当于做了一个乡村的邮递员。这邮递员的工作没什么油水，也没什么前途，但却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姓柴的姑娘，确切的说呢，是这柴姑娘看上了他。说来也巧，这个柴姑娘本来是后唐庄宗的一名宫女，也是这回下的岗，跟着父母一起回老家，结果遇上了大雨，半个多月没法动身。就在这段时间里，柴姑娘看上了郭雀儿，小伙子气宇轩昂，目光锐利，将来必成大器。柴姑娘在宫里啊攒了很多钱，积蓄约有1000万民，她拿出一半分给自己的父母，然后说，爸爸妈妈你们回家去吧，我看那个大个子是个贵人，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就是脖子上刺有云雀的那个，我要嫁给他。到底是在宫里见过世面的，敢说敢做，不像一般的小家碧玉扭扭捏捏的。父母当然不同意，好歹他爸爸也是乡里一名教书先生，还算有点身份，女儿出嫁怎么也得明媒正娶呀，再说也得门当户对呀，怎么能把女儿随便嫁给一个卖苦力的呢？一个月的工资恐怕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每天给人家送包裹，说不定哪天又得下岗，而且还不认识，你知道人家是什么人怎么想的呀？不过女儿决心已定，也由不得父母了。天上掉下一个有钱又漂亮的林妹妹，现在正走备孕的郭威有什么话可说呀？当然也就美滋滋的财色双收了。婚后不久，柴姑娘对郭威说，
3: 夫君，你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大富大贵，你投军去吧，我给你盘缠，咱别干苦力了。
2: 老婆既然大力支持，郭威也乐得到外面去闯荡闯荡。他先是投奔了石敬瑭，他在军中能写会算，被安排管财务。后来石敬瑭起兵篡位，郭威随军北伐，差点送了命。军队驻扎在晋祠的时候， 一天晚上，他们住的房子突然倒塌，一起住的几个人都被压死了，只有郭威没事儿，稍微受点皮外伤。后来石敬瑭的手下侍卫马步都虞侯刘知远把他调到了身边。郭威办事干练，头脑灵活，很快就赢得了刘知远的信任，以后不管到哪儿任职都把他带在身边。其实当时刘知远还不算个多大的人物，也不显山露水，比他地位高权威重的有的是，比如杨光远就比他更受重用，人家的儿子娶的是长安公主，跟后晋高祖石敬瑭是亲家。而郭威也是有机会跳槽的，范延光叛乱，本来安排郭威跟杨光远一起去讨伐，但是他不愿意去，放弃这个跳槽的机会。有人就劝他，杨将军现在是朝廷重臣，你跟他干多好啊。郭威回答说，杨将军算不得什么英雄，他也没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可刘将军就不同了，他需要我。郭威跟着刘知远打过硬仗，出过奇谋。那一次物资匮乏的辽国大举进犯，出动了3万人马过来抢东西，结果郭威带兵在阳武谷一带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大败辽兵，斩首7000人。刘知远在太原做节度使的时候，为了控制后晋大将安重荣的叛乱，曾经将骁勇善战的吐谷浑部争取了过来。但这些游牧民族生性好动，而且不太喜欢遵纪守法，经常干一些出格的事儿，你还不能管他，管得太严，他就干脆投降辽国，经常带

过来骚扰边境，刘知远被弄得非常头疼。郭威想了一个好办法，他先找个理由让朝廷将吐谷浑部迁到内地，分别安置到不同的地方，借此分散了他们的兵力，然后以谋反的罪名除掉他们的头领，将财物没收，补充军需。要知道，吐谷浑部的头领可是一个有钱的人，当时后晋为了笼络他们，赏赐了不少的东西，据说他们家喂马的草料槽都是用纯银打造的，可想而知家里多么有钱。刘知远照计行事，结果不但消灭了强悍的吐谷浑部，还掘出了一大桶金，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而杨光远虽然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但是心气儿却不小，不管你给他封多大的官，给多少物质奖励，他都没兴趣，还老是觉得朝廷是在猜疑他。没过多久，他就勾结辽人要推翻后晋，结果辽人入侵中原，真的灭掉了后晋。不过杨光远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最后是家破人亡。但他这么一闹啊，倒是给别人闹出一个大机会。中原的军事力量大多被打垮，太原的刘知远就脱颖而出，成了实力派。郭威等人劝刘知远抓住机会，建立了后汉王朝，因而又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刘知远临终前任命郭威为托孤大臣，隐帝继位以后，郭威担任枢密使，掌握了后汉的军政大权。再说赵匡胤到了郭威的军营前，自报了家门，要求见郭帅。听说是老同事赵红英的儿子，45岁的郭威决定见一见这个22岁的毛头小子，于是就把赵匡胤叫了进去，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小伙子很耐看，正统国字脸，身材高大魁梧，气宇轩昂，跟年轻时候的自己还真有几分的相像，郭威看着很满意。又走了个形式，查了一下户口，问了一下祖上三代的情况，赵匡胤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面试结束的时候，郭威又想起一件事儿来，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父亲在凤翔打仗，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呀？赵匡胤老老实实的把前因后果大概说了一遍，郭威点了点头。好一个将门虎子啊，你就留在我这儿，跟我一起西征吧。随后赵匡胤便知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原来后汉隐帝继位以后，河中、长安、凤翔三处地方相继起兵造反，隐帝屡次发兵征讨，可是战绩很不理想，每次都大败而回，很没有面子，不得已想起老将郭威。隐帝刚刚即位，对老将军还挺客气：郭将军，我想麻烦你去一趟，可以吗？郭威也很谦逊：我听陛下的吩咐。于是隐帝任命郭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衔，统领西路军前往平叛。郭威受命以后，穿戴打扮跟士兵一样，隐帝赏赐的东西他都没有要，全部拿出来分给了官兵。征讨大军临时在汉水北面驻扎2天，正巧就让赵匡胤赶上了。不过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确切的说，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三个，而不是一个。第一个是凤翔的王景崇，他本来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嫡系部队，被派出去打蜀国。他打仗还可以，一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成功抢占了蜀。

国的一些地盘。本来这是大功一件，可他的时候赶得不好，就要凯旋而归的时候，刘知远突然驾崩。王景崇接到通知，要求部队在原地待命，不准回京。很快，王景崇又得到消息，尹帝继位。一般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皇帝登基也不例外，通常要大赦天下，当官的可以加官进爵，这是规矩。当然这次也不例外。但是奇怪的是，别人都升官了，就他王景崇什么事儿也没有。看来高祖是走得太匆忙，没跟儿子交代好工作。其实他不知道，此时已经有人告了他的刁状。那个人买通了尹帝身边的人，时常打小报告，说王景崇要谋反。尹帝年龄不大，又刚刚接手工作，哪经得起这些老油条们成天叨叨啊，心里就有点相信了。可是王景崇还蒙在鼓里呢，一心想要引起尹帝的注意，好升官发财。第二个敌人是长安的赵思婉，他其实只是一个下级军官，按理来说轮不到他说话，不过因为他上级的关系也被牵连进来。他的上级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大汉奸赵延寿的儿子赵匡赞。赵延寿本人长期在辽国担任宰相，尽心尽力教那些辽国人学习汉人的军事文化，所以后来辽国渐渐强大，成了中原人民的一块心病。他的算盘打得挺好，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通过辽人的扶持回到中原当皇帝。路是有点迂回，不过还真有成功的。石敬瑭不就这么干的吗？为了复制石敬瑭的成功经验，赵延寿先生憋足了劲儿，在北方大漠一干就是几十年。但是不幸的是，赵延寿被人家耍了。辽主在占领中原以后，不但没兑现诺言，反而把他关进了监狱。两年之后，赵延寿死在了地牢里。不过他的儿子赵匡赞还健在，手底下还有一波人马，当然军事实力已经不值一提了。王景崇一出手就活捉了赵匡赞，赵匡赞的人马大部分都投降了，赵思婉就是其中之一。事情发展到这儿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此时的王景崇已经有了新的想法。王景崇为了引起尹帝的注意，决定派人押送赵匡赞回京师，好向汉尹帝请功。他精心选择了押送的部队，最后选中的是赵思婉。临行之前还特意找来赵思婉，给他交代了任务，还谈了心，大致是说皇帝好像不太喜欢赵匡赞，因为他是汉奸的儿子，所以呢，根据王景崇的推测，这一去他凶多吉少，很有可能皇上会处死赵匡赞。那至于赵匡赞手下的将士怎么处理就不好说了，你呀，押送他回去之后啊，自己赶紧找个地方躲一下，也许可以躲过一劫。看着忧心忡忡的赵思婉远去的背影，王景崇开心的笑了。不出所料，在押送途中，赵思婉想办法占据了长安，公开举旗造反。王景崇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赵思婉就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姓赵的这一闹，皇帝当然就会想起他，让他赶紧发兵征讨。然后他一出兵，赵思婉立马被打败，于是

0: 王景崇又是大功一件，如果尹帝再不表示一下，那就太说不过去了。可是其实他并不了解赵思婉的为人，对于这颗棋子，他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当有限。赵思婉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度残忍的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这个人最喜欢吃人肝，而且要求是活人的心肝。据史料记载，他曾经拿一把尖刀挖出人的心肝，洗干净切成片，用佐料配好以后吃得津津有味，谈笑风生。等他吃完了，这个人还没有断气。他下酒菜也很特别，是活人的胆。他还有一个理论叫做吞人胆之一千，便胆气无敌了。他军中的粮草库里堆的不是米面等五谷杂粮，而是四处抓来的妇女和儿童。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恶魔。其实他跟王景崇根本就是两路人。第三个人叫李守贞，他其实是后晋时期的一员名将，军功得过不少。在参与抗击辽国的军事行动中，他还当过副统帅，威望相当的高。不过打败仗的时候表现就不太好了，被辽人包围以后他立刻投降了，辽人退去以后他又立马归顺了后汉，没有丝毫的犹豫。您还别说，虽然是一棵墙头草，他还特别有抱负，野心比王景崇要大得多。尹帝即位以后，跟可怜的王景崇一样，他也没有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每天在家眼巴巴的数手指。这个谁吧，我打仗的时候他还穿开裆裤呢，那个谁也刚参加工作没几天，嘴巴还没长毛呢，嫩得很。可是他们职务现在都比我高。他越想心里越生气，鸡蛋一有缝，苍蝇就会找上门。有一个四处游荡的和尚，也不知道从哪儿了解到这些信息，还真摸透了李守贞的心思。他说李守贞不光印堂发亮，而且全身上下都冒着一团紫气，将来一定能当皇帝。李守贞当然很高兴，封他为国师。但是他还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把这个信息顺利的透露给手下官兵，让他们也明白跟着他老李好好干，前途很光明。可是怎么跟他们说呢？太直白了肯定不行，效果大打折扣不说，可能还会适得其反。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这一天，李守贞找了个由头，请手下将领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守贞笑眯眯地站了起来，从墙上取下宝雕弓，指着百米开外的猛虎下山图，对大家说：
1: 虽然国师说我将来一定能大富大贵，但是我总是不敢相信。今天大伙儿都在，就试试我的运气吧。大家看好了，要是我命中真能当皇帝，我这一箭必定射中老虎的舌头。
0: 说完张弓搭箭，射出了一箭，还真准。那支箭呢，就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不偏不倚，正好射中老虎的舌头。他还真是一个神箭手啊。于是大家齐声喝彩，纷纷跪倒在李守贞面前山呼万岁。这一晚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非常的开心。李守贞手舞足蹈，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一门心思就想着国号应该叫什么才够响亮。从此以后，李将军每

天在家打造兵器，训练士卒。所以在这三个人中，李守贞的准备是最充分的，实力也是最强的，决心更是最大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0: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 自由贸易区。

0: 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肖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缝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8: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9: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8: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0: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8: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9: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8: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磊突然绷不住哭了。
21: 妈，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8: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 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0: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1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

0: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 伊朗当地时间

0: 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00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 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

0: 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炬再射，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京。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中山南路独龙赋玩珠峰下，它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陵寝。这座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皇家陵墓，以其墓主身份显赫、规模宏大、形制独特、环境优美而著称。
4: 这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安息之处，一个从普通农民到上天之子、龙之化身的传奇人物，一生的奋斗与不凡的经历，在皇帝的光环卸去之后，留下这样一座宏伟神秘的陵墓，成为他一生宏大基业的最终归宿，也昭然于世人明代开国皇帝曾经的不凡气魄。生前位高权重，死后亦声势壮大，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的合葬之处——明孝陵。中国的皇帝深信人死之后会有另一个归宿，因此极尽能事地将自己的身后之所修建了宏伟壮丽。也许他们相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过着精致的繁华生活，也借此展示着王者之尊的气势和王朝的威严。历代的皇帝都十分重视陵墓的修建，于是历史虽然将代代皇朝淹没于沙尘瓦砾中，却留下了这些气势庞大的皇家陵寝，而明孝陵是其中建筑规模最

0: 帝王陵墓之一。明孝陵坐落于南京东郊的紫金山南麓，纵深达2.6公里。当时环绕陵墓的外郭墙长达22.5公里，相当于南京京城城墙长度的2/3。这里曾经是一圈长长的红色围墙，与宫城围墙的颜色相同。红墙里的皇宫是朱元璋生前的居所，也是他叱咤风云、君临天下之处。红墙里的陵寝则是朱元璋死后长眠的宫殿。这一圈红墙圈定了他永世的王者之尊。经历了600年的岁月，特别是清朝初年和太平天国运动的两次战火，明孝陵的建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仅围绕陵墓的红墙被毁坏殆尽，陵墓中的许多建筑也都被夷为平地，或者只剩下一些断垣残壁和殿宇的石柱础。所以要想了解完整的明孝陵是何种面貌，已经非常困难。明孝陵虽然几经修复，但是已无法重现当年的气魄。
1: 玄武湖呢，曾是帝王习武之地，位于南京市东北城墙外，由玄武门和解放门与市区相连。1909年辟为公园，夏秋两季天气晴好时，还可以乘坐游船游玩于湖上，欣赏湖内养鱼，并且呢种植荷花，水面一片碧绿，粉红色的荷花掩映其中，满湖清香，一片迷人的景色。莫愁湖呢，位于南京的秦淮河西，自古有江南第一名湖、金陵第一名胜、金陵48景之首等美誉。莫愁湖古称横塘，因其依石头成，所以又称作石城湖。栖霞山没有中山高峻，但是清幽怡静，风景迷人，名胜古迹遍布珠峰，被誉为金陵第一名秀山。深秋的栖霞山风林如火，漫山红遍，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素有春牛首秋栖霞之说。栖霞山驰名江南，不仅呢因为景色迷人，还因为这里有一座栖霞寺，更有南朝石刻千佛岩和隋朝名胜舍利塔。

冬至这天，中国人通常会燃起香烛，追思先人。栖霞寺的僧人也会在清晨的祖堂中纪念他们的先辈，一位法号寂然的僧人。栖霞山山顶，94岁的纪耀发老人同样点燃烧纸，但他是在为一位僧人升起蓝烟，这位僧人仍是寂然。寺庙前的广场上，附近的百姓叠起纸钱，心中所指还是那位法号寂然的僧人。因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栖霞寺僧人曾经营救23000名难民，寂然便是其中一位。阳光洒进山门，寂然急促地跑进大殿，一个让所有南京百姓欣喜的事件正在发生。在几分钟前，寂然刚刚送走一支夜里借宿的中国军队，他们已赶往东边抵抗日军，那里将集结15万中国军队，他们守住防线就意味着保全南京，新建的寺院也能安然无恙。1500年前的中国南朝。

0: 这座佛寺就已坐落于此，历经无数战火硝烟，栖霞寺几经损毁又几度重建。最近的崩溃是由于太平军与清兵的一次战事，而最近的一次重修则是在1920年。17年化缘，17年修建，在监院寂然和师父手中，栖霞寺终于再现人间。
1: 我来南京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南京一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很多的回忆，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叫做《南京，南京》。

谁也来过南京嘛，思念的南京啊，还记得鼓楼新街口充满了南京话，望不到头顶，从山东路的路口，不会忘记上错爱你，还羞涩不出口，紫金山下，玄武湖旁。

是新品大赏，名声响威，你哪来青春剧场？就见你小手，您让我永远爱你，不然是小狗。我永远爱你，像糖炒梨子特别的 sweet， 就像我现在不。

0: 献给这座美丽的城市。
1: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2: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0: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2: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十几段到二十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0: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

0: 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五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制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制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制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1: 坐在上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2: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那些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串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0: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尾的织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尾的植物。通茎断尾、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庄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1: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十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十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一百朵它也能不一样。
0: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庄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碾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1: 这个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你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有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连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
0: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土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电池测试产线上，一块方形钠离子电池被送入检测设备，屏幕上温度、容量保持、倍率等数据持续跳动。在低温测试场搭载钠电池的样车完成冬季标定，等待从测试场驶向量产市场。在产业链企业展厅里，启动电池、储能系统、重卡、动力电池等产品被集中摆放，钠电池正从实验室走向更具体的应用场景。当重庆禅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宁特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量产乘用车将于2026年年中正式上市，引发了行业内外高度关注。这事件不仅是钠电池技术成熟的里程碑，更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产业信号，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从单一的能量密度均配竞赛转型以场景适配为核心的多线路共生时代。钠电池的出现并非要在续航参数上与锂电池一较高下，而是精准切入了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即那些锂电池用不好或用不起的地方。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北方市场对纯电池的顾虑并不抽象，冬季续航缩水、充电效率下降、低温启动不稳定都会直接影响用户购车和用车体验。相较于锂电池，钠电池凭借其材料特性，在零下40度环境下仍能保持 90% 以上的容量保持率，甚至在零下50度仍可正常放电。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理想数据，而是禅汽车在内蒙古雅克什极寒测试场地完成的真实整车验证成绩。

谈汽车，首款钠电量产冲车搭载宁特时代钠锌电池，电芯最高能量密度达到每公斤175度，基于第三代 CTP 系统组成技术，纯电续航可达4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在交流中表示，随着钠电产业链的发展，未来钠电池续航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增混场景也具备更大覆盖空间，这将打破此前钠电池只能于低速代步车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宁德时代和禅汽车并没有将这款搭载钠离子电池冲车的卖点放在高续航上，反而是反复强调低温可靠性与日常使用友好两大核心优势，彰显出清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钠电池不必去对标锂电池的续航长板，而是聚焦自身所具有的低温安全经济性优势，精准补齐锂电池的场景短板。这一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极具想象空间。钠电池在严寒环境下的稳定性和经济性有望破解中国北方、俄罗斯、北欧等极寒地区电动化推广难题，激活此前被视为电动化禁区的广阔市场，为中国新能源车企开辟全新的增量赛道，实现从技术迭代到市场扩容的双重突破。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闪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听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赛豆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Ever， 并宣布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汽车体验。火山引擎为 Ever 品牌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 Ever 品牌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Ever 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跃见前方。同时 Ever 也带有爱我的天然与联想，承载着品牌希望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个用户的真实需求。 Ever 面向 AI 汽车而来，希望以AI 技术为驱动，打造有鲜活生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让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成为理解用户、陪伴用户、服务用户的 AI 伙伴。 Ever 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点，以具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象，标志中央的圆环代表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态象征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下自由拥抱世界，其三层含义层层递进。 AI 大模型大脑，具身智能全生态生命体。 Ever 总裁产品经理李波表示，过去坐车更多依靠调研、场景推演和人的判断做产品定义，而在 AI 时代，需求可以被主动批量的挖掘。 Ever 希望让 AI 参与数据分析、趋势洞察和需求推理，帮助产品团队发现更多真正值得做的方向。李博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解释，过去是人在前面挖矿，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人在后面淘金。这正是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直观体现。车不只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载体。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表示，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不只是把 AI 放到车上，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如果一台车从第一天起就被照 AI 来定义，它的交互方式、智能上限和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AI 的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汽车将不再是一次定义、长期不变的产品，而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

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十集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产品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谈到中国汽车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十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产业将宏大的愿景拆解为可验证可落地的台阶，在技术深水区重建秩序。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也试图围绕这些台阶展开一次面向行业现实的系统性探讨。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兴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的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升，中国汽车产业也已经进入体系能力竞争阶段。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是从卖产品转向强产品，从卷技术转向品安全。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

0: 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又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于2030实现时，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智能服务连接者，谁就能掌握第商业闭环的能力。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与维度的升级，蔚来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断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研发和采购负责人庄奎德则认为，智能汽车时代正在重塑主机厂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随着软件定义汽车，中央计算架构以及 AI 能力持续深入，产业链协同方式也发生变化，未来行业竞争将更加考验系统集成与长期工程能力。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1: 初春新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石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万万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5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新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

0: 春低温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丽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